他迷了八度，就觉得死神靠近了自己。哎，就在铁赫尔昏昏沉沉迷了八度之际，突然间耳畔呢又响起了驼铃和马啸之声，不楞楞楞楞。这铁赫尔想睁开眼睛，但是这眼睛啊好像被石头压上了似的，根本就抬不起来呀，睁不开。他正在这费力的睁眼睛呢，哎，突然间他一激灵，就觉得有凉爽的水滴滴到了自己的脸上，彪彪彪，就这么一滴一滴一滴，砰！这水是生命之源，这句话一点不假呀。您看刚才铁赫尔怎么睁眼睛也睁不开，但是水一滴，嘣一下子，这铁赫尔是猛，眼珠里含着狠，含着凶，含着尖，还含着王者。这眼神好像能够把人的心给穿俩窟窿。广额龙鼻，闭目求然呢，天阁饱满，四海方圆，厚厚的嘴唇，手里拿着个羊皮水囊，正一滴一滴的居高临下从这水囊当中往自己脸上滴水呢。吴志乐一眼就认出来了，震惊之余，铁赫尔是艰难的从喉咙深处发出声音，吴之乐，王子，谁呀？正是，康是康是干啃饼啊，他怎能够咽得？递给了梅迎春，梅迎春手虽然铁赫尔现在还理不清来龙去脉，但是一看这梅迎春对待自己这个态度，这个行为，铁赫尔也不傻。他多多少少的能够感觉到梅迎春的意图。铁赫尔此时啊明白了，看来一切呀都完了，梅迎春终于还是要对自己下手了。哎，铁赫尔把牙关一咬，既然如此，事到如今，突击师的勇士要死得死得有骨气，我铁赫尔堂堂的也是个将军，我绝不当懦夫。他想到这里，铁赫尔把脑袋一拨了，那不光是踏上疼，主要是梅迎春这个靴子底儿下面都是铁钉啊，就这一脚下去，把铁赫尔的左半边脸已经踏得血肉模糊了，那能不疼吗？这梅迎春够狠的呀，踏了一脚之后，一咬牙，抬脚，啪！右边又踏了一脚，这一脚啊，活生生的把铁赫尔眼珠子都给踩爆了，真应那句话了，掐出眼，那恶狠狠的眼睛扫视了一下。在沙地上躺着的5000铁骑，梅迎春看了看大家，那5000铁骑这个时候也都吓呆了，有的坐起来了，有的扶着马靠在马上，谁也不敢动，都认识梅迎春呢，这不是吴志乐王子吗？这是要唱哪一出啊？就这个时候，梅迎春斗丹田，朗声喊道：突击师的弟兄们，大家都知道，我吴志乐才是老可汗的长子，才是突击师捍卫的。

0: 这个时候啊，半天空是一个炸雷，紧接着哗，暴雨是倾盆而至，阴了两天了，这大雨啊，终于下下来了。哎呦，这雨呀、啊，真如瓢泼一般呢、啊。这一下雨，那五千铁骑可算是绝处逢生了。哎呀，一个个的乐坏了，在雨中，在地上跪着，一个个扬着脑袋，张着嘴，干嘛呀？喝点水吧，老天爷赐给的。看来呀，投降王子是没错呀，投降王子，老天爷都帮忙啊。张嘴喝水呀。哎呀，说这亭州这一带呀，也够奇怪的。今年入春以来是滴雨未下，这突然间一下雨，好嘛，还下起来没完了，而且每天下的都是大暴雨啊，慌慌慌的一口气下了五天，五天后你再看亭州，落了。
1: 请听评书，神探
0: 传递之下。终于跨越千山万水，由打神都洛阳抵达了陇右道。五月初十，凉州刺史崔兴接到了武皇圣旨，受任了陇右道前军总管。两天之内，迅速调集齐了健康军和大斗军60000人马，然后率先锋部队挺进已被突厥占领的宿州。这宿州是哪呢？宿州啊，就是现在的酒泉一带。崔兴领兵就挺进宿州。那与此同时，武皇的绝密圣旨也送到了时任善州刺史武冲圭的手中。这个善州是咱中国从北魏到宋朝的一个地名。北魏孝昌二年，也就是公元526年设置，治所在西都县，就是今天的青海乐都。在唐朝大周的时候，辖境包括今天的青海乐都、西宁、黄忠。那到了北宋时期，就改善州为西宁州，就是现在的西宁了。那么这个武冲圭呀，就是当时的善州刺史，那又是武则天的侄儿，哎，有姑妈当皇上，武冲圭不可一世。接到圣旨，打开一看，武冲圭呀大吃一惊，他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能够接到这么一份任务。哎呀，这个任务太艰巨了，事关大周边陲重镇亭州和益州的安危，更涉及两州刺史的名誉和身家性命，甚至还关系到生龙赫赫的宰相狄仁杰。哎呦，看来这个任务是个烫手的山芋，不好抓呀。哎呀，高平郡王看到这个圣旨之后急得直嘬牙花呀。就算自己是高平郡王，就算自己是当今皇上的亲侄子，但是武冲圭还是感到这一次的钦差是很不容易干哦。但不容易干也得干呢，不敢怠慢，赶紧的亲笔修书，派人与吐蕃联络，积极准备几天之内借到吐蕃，迂回到益州。另一边呢，要通盘考虑整个事件，得想一想自己当了钦差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呀。首先呢，这大周的江山那可是自己家姑母的、姑妈的、姑姑的，而且还有可能在未来就成为自己武家的了。姑姑百年之后把江山传给谁呀？真格的就传给太子姓李吗？

不一定啊。现在各方势力争斗的厉害，咱老五家一点不比老李家势力差呀。弄不巧，这江山还真就被自己那位武三思哥哥给争过来了。哎，所以呢，这老五家的江山，那甭管是不是老五家的吧，总而言之，是自己姑姑家的，跟自己家也差不多少嘛。我武重归，那当然要竭力维护了。所以呢，如果这亭州、益州这两州官员果然跟着突厥贼寇他们勾搭连环，那说不了讲不清，我武重归一定会高举钦差的生杀大权，把你们这些乱臣贼子诛灭九族而后快。但是问题是，这里头还牵扯到一个老头子狄仁杰呢。一想到狄仁杰，这武重归直挠头吧。对这个老头子，自己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但又可以说是非常的胆怯。自己跟狄杰夺妃位，敢向你狄仁杰私相传授重大军情，这还了得了？这样的行为，那是对皇帝权威的无视啊，更是对我朝廷安全的极大威胁。别说这李元芳的信息属实，也难辞其咎。假如说这个李元芳的消息当中有那么一星半点的虚假，那么他跟狄仁杰搞出这一系列事端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啊？哎呀，想来想去呀，这武重归逐渐意识到，自己手里头现在呀，可掌握着一个难得的机遇，哎，难得机遇呀！要是干得好喽，弄不巧我就可以借着这个事件，一举把这个狄仁杰给铲除掉。这个老家伙，不但对我个人那是有仇的，死不对眼，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而且对于我们老武家日后能否夺得天下，他也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这老家伙可是唐朝老臣呢，一心向着李唐。你别看对我姑姑俯首帖耳、尊尊敬敬，可打心眼里头，他要帮着老李家夺我老武家的江山呢。从这一点上来说，也不能够留着他。哎，我这件事要办好了，弄不巧我就可以一举打垮这个绊脚石。但是呢，这个事情不那么简单，我呀不能够着急，要慢慢的，仔仔细细的斟酌斟酌。这武重归呀，有他自己的小九九，就这么着。崔兴和武重归就分别从凉州和善州出发了。所不同的是啊，崔兴一路之上大张旗鼓，声势浩荡，几万大军摆开队形，浩浩荡荡，军威凛凛，就向宿州挺进了。但这边你再看这武重归，深更半夜，悄悄的把善州城门打开了，哎，有钦差卫队保护着，夜合不上眼呢，心烦意乱。昨天晚上又在床上听了一夜雨声啊，翻来覆去睡不着，一直挨到天亮，钱归南再也躺不住了，一咕噜身爬起来，就跑到屋门口，抬眼看苍穹。一看呢，这都下了整整6天了，这天上的乌云怎么还是那么厚啊？这雨怎么还不分半啊？就好像倾盆似的往下泼呀！哎，钱归南脑袋呀，嗡嗡作响，眉毛都皱成一个大肉疙瘩了。在屋里的床上，那裴素云

0: 也是彻夜未眠呢。两个人可以说睡在一起，一晚上谁也没睡着，但谁也没睡着。钱桂南这两天呢，心里有事儿，自顾不暇，没有发现这裴素云的异样。但是钱桂南的异样，裴素云完全的看在眼里呀、啊。这裴素云，她从李元芳那里已经知道了钱桂南可能在做什么事情。但是，一直到今天，这钱桂南都没有完完整整的向裴素云透露过一丝一毫啊。那钱桂南究竟在策划着什么样的阴谋？裴素云也从来不过问，但在内心深处，通过这几天的观察，裴素云已经深深的认同了李元芳所说的。这个钱桂南看来呀，正在一步步的走向深渊。不仅他走向深渊，看他的意思，也要把自己和安儿乃至整个汀州一并带入深渊呢。哎呀，这裴素云一想到孩子安儿，这心里头就放心不下呀，心情也跟这雨天一样，一样的糟糕啊。裴素云也纳闷儿啊，汀州的气候是一向干燥啊，打自己在这个地方生长起来这么多年，从来可没有见过像这样的连绵阴雨呀、啊。这雨就这么下五六天了，没有任何防涝措施的汀州，现在都已经成了羊肉泡了，都成了一片泽国了。哎呀！不知道这大雨什么时候能停啊！正在这里琢磨这事儿呢，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屋外就传来了淌水的声音。裴素云一听这声音，眉头皱了皱，甭问，一定是那个王谦又过来找钱桂南来了。果然，王谦披着蓑衣，就来到了门前的钱桂南近前，压低声音，但是遮掩不住口气里的焦虑呀。钱大人，益州那边又来信了。不管他，钱桂南突然间说了仨字儿，这仨字儿啊，说的特别的响亮。说完之后，钱桂南稍微的镇静了一下，伸手就从王谦手里头把那封密信接过来了。打开密信一看，钱桂南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呀。王谦在身边一看钱桂南脸色不对，赶紧凑过来：“钱大人，怎么回事？难道说益州那边要硬来？”“
1: 那倒没有，王谦呐。”看来你我还要做好抽身的准备。
0: 是，可是钱大人，卑职看这封信的口吻，益州那边好像也快沉不住气了。你觉得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啊？
1: 他们沉不住气是他们的事儿，现在我们尤其不能慌乱。不过，为了防止万一吧，你最好还是去益州跑一趟，看一看瀚海军目前的状况如何，稳定一下军心。万一事情有变，你也好及时指挥处置啊。
0: 是，
1: 按计划，再过10天。至多就要对汀州行动了，怎么一伯泰那里还是音讯皆无啊？这个老潘到底有没有接到赤毒的人马？你派去一伯泰的信使呢？飞鸽传书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呦，钱大人呐，您看这些天连日暴雨，鸽子哪里还能飞出沙坡旗呢？再说了，鸽子也都没了。

0: 罢，好在还有10天时间，伊伯泰的事儿暂且搁一搁。你先去益州，管住瀚海军要紧。
1: 是。
0: 哎呀，钱归南说完呀，举目望天，牙齿咬得嘎巴巴直响，真不知道这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哎，真让人着实不安呐！哎，对了，王谦呐，你去益州之前，还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要赶紧去办。
1: 哦，
0: 什么事？你也看了益州的来信了，难道没看到朝廷派谁担当了此次的陇右道安抚使吗？
1: 我看到了，是内史狄仁杰大人呢。
0: 不错，哎呀，不幸被我给言中了，朝廷果然又把他给派来了。他一来，这事儿就麻烦。不过咱不用怕。因为咱们手里头可捏着一张王牌呢。
1: 大人，您是说那狄三公子？
0: 哼哼哼哼哼，聪明！来，这王谦把耳朵凑过去，钱归南趴在王谦耳边压低声音：“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赶紧去做。”是。王谦赶紧一抱拳，一转身，噔噔噔，他走了。哎，钱归南一看王谦走了，长松了一口气，一转身要进屋里，把钱归南吓一跳，怎么就发现裴素云呐，就站在自己身后，瞪着双眼。

0: 不说。再说王谦，王谦出了裴素云小院，冒着大雨，带着兵就赶到了大巴子后的独立小院。到这里，先把在这里负责监视的兵卒给召唤过来了。一看这俩兵卒啊，好家伙，简直成了熊猫了，五眼青，精神十分萎靡。怎么呢？人家通宵达旦，就在一个小窝棚底下，在那里值守监视。雨下这么大，那窝棚啊，根本都不定事儿。这俩兵卒被这雨淋得跟落汤鸡似的，有人看着吗？有啊，另外两门弟兄在巴子上盯着呢，比我们俩还惨。我们好歹还有窝棚，那俩弟兄啊，简直是一天到晚全在大雨之下盯着呢。啊，去去去！王谦一摆手，废话少说，哎，行动！一挥手，哗，带领的兵丁立刻就在雨中散开了，一下子就把这座小院团团包围了。再看王谦，把胸脯一拔，来到门口一抬脚，咚，一脚把这门呢就踹开了，然后一马当先闯进院中，噔噔噔，就先来到了狄景辉睡觉的东屋。到了这里，王谦把腰一叉，来，刘范狄景辉，刺史大人有令，即刻拘你到衙门问话，还不赶紧出来，来。说完的话，王谦一摆手，哗，兵卒们往里一冲，就拿下了狄景辉。
1: 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丰雨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六十公顷，林地六公顷，鱼塘两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
1: 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0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点四五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销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66。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出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信息，七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零下四十度的林海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风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铸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0: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1: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2: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3: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2: 把手枪队调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0: 是抗联战士，我们得救了，
1: 得救了。
2: 各位乡亲，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守将队全体战士换上劳工的衣服，跟着他们进入隧道西口工事区，咱们拔掉日伪岗哨，冲进他们大院里。鬼子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3: 其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恐惧地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边道肃正史上最巨大的一章。
4: 听众朋友们，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英雄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在-40度的雪原，以树皮棉絮充饥，用钢铁意志与敌人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的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我们走。
5: 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4: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5: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当时这2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

0: 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他？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的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1: 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擅长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0: 应该说抗战初期啊，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1: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1934年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统一指挥、联合作战的崭新局面，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也为整个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孙老师，我们知道1938年以后啊，抗联的斗争环境变得异常艰苦，但在这样的背景下，杨靖宇将军指挥的哪场战斗最能体现他的这个军事智慧呢？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讲讲？
0: 好的，这呀就要讲一讲这个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1938年10月中旬，杨靖宇率部队来到了岔沟，这个岔沟呢就位于今天白山市浑江区，是一个山连山、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李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军共13支部队10000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1: 面对10000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0: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岔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得太严密了，所以没能

0: 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时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正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1: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0: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1: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1: 嗯，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0: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
1: 嗯，
0: 这个朵是躲藏的躲，而不是花朵的朵呀。
1: 嗯，
0: 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只有18岁，女儿16岁，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呐、啊，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1: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0: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呀、啊。
2: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击。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 ？AS738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银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4大将领的英雄壮歌第1期，热血忠魂杨靖宇，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民族脊梁，带你读懂杨靖宇的赤子之心。
1: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在西

0: 生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史料当中提到，他曾经在零下三四十度的雪地里连续几天没东西吃。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在他牺牲的前八天，也就是1940年2月15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我们都知道啊，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也就是在他牺牲前八天，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两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啊，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涌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坚实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
0: 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1: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火柴，可是不敢生火呀，只能裹紧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0: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三四十度，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五次入狱，日本人的档案里也详细的记录他受刑不屈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五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三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了。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四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0: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深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1: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四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

0: 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2月，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
2: 我说一句，大同学。

0: 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7
1: 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1: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天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爱无情动，红尘来呀来，去呀去也空。红尘来呀来，去呀去，都是一场梦。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公语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八星得道第118讲，吕洞宾就在这个山顶啊，有块大石头这儿盘膝而坐，他是闭目养心，也就是按照他师傅钟离权呐教给他的练功的方法，在这儿他练上功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他就听见那边啊传来有这个小孩打闹嬉笑的声音，嚯！孩子笑得这个天真，这个可爱呀！吕洞宾微睁二目，这么一看，哟呵，感觉天都亮了。他赶快的站起身来，就顺着孩子呀打闹嬉笑的声音那个方向这么一看，嘿，就在树林子那儿，有这么三个小孩，两个男孩啊，一个女孩，在那儿玩呢。一边玩啊，一边说笑，连喊带叫的，干什么玩呢？小孩拿着个石头子儿啊，砍那个树上面的鸟窝，那玩呢，看谁砍得准。吕洞宾一看这个孩子呀，有大有小，相差呢也差不了这么一两岁，好像那个男孩。

0: 要略微大一点，那个女孩呢稍微的小一点。吕洞宾看到这儿，心中暗想，既然这儿有小孩玩，说明啊这山底下就有人间儿。敢保证啊，他不是咱们本地的道士。
1: 嘿，
0: 那个个高的男孩一再问他，小金子，你怎么会知道他不是咱们本地的人呢？你看，难道说你们不知道吗？我的叔叔那不就是个道士吗？啊，我叔叔经常啊跟咱们这附近的这些道士们一块儿给人家做法事打战，我都见过。凡是这儿的道士基本上差不多我都认识，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呀？另外你们再瞅瞅，他长得跟咱们本地的道士也不一样啊。咱们本地那个道士啊，都跟咱们这儿的种田的人长得差不多，又黑呀、啊、又粗啊。你看人家这个道士啊，又白又俊，尤其你再看看他穿那个道袍，他怎么那么好看，那么漂亮啊？嘿，这个真招人喜欢。这小姑娘这么一说，那个个儿高点的那个男孩子呀，哎，在旁边把嘴这么一撇，呦呦呦呦，小金子，你是不是喜欢上这个道士了？啊，哎，我看啊，你们俩这个年纪还真差不多，你今年11岁对不对呀？这个道士顶多的也比你大不了他们3、4岁。哎，我看你们两个人呢倒挺般配的，你又特别的喜欢人家啊，是不是想跟人家成亲呢？你看大清早的他就来找你来了，说明啊这是天赐良缘。怎么样，拜堂成亲，我过去给你做这么一个大媒人，你看如何呀？快跑。这两个孩子一转身呜噜噜就冲山下跑去了，就剩下这个女孩小金子一人了。这小金子哭的这个委屈呀、啊，这一下就坐在那个大树底下了。吕洞宾到这个时候了，哎，这才过来，来到这个小姑娘的面前，他仔细一看，啊，不由得吕洞宾是暗自吃惊啊，怎么就发现这个小女孩啊，虽然说生在山村，但是面庞清秀，呵。粉红粉红的小脸儿，姑娘你不要哭了好不好啊？嗯，我还不哭呢，你看他们刚才说的什么话，这不是诚心欺负我吗？哎，小姑娘你别哭了，本来呢他们就是跟你开玩笑，就想把你给逗哭了，你要是这么一哭的话，他们不是更高兴了吗？啊，你不是正中了他们的计策了吗？吕洞宾这么一说，这小女孩啊伸手把眼泪这么一擦，嘿，还就真的不哭了，抬头又把吕洞宾呢、啊、从头至脚的打量这么一番。哎呀，小姑娘你看，我想跟你打听打听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这个山它叫做什么山呢？吕洞宾这么一问，这小姑娘啊冲着他把这两个小眼睛这么一瞪，嘿，怪不得人家都说呢，这个出家的道士是又傻又呆，我看你啊比他们更傻更呆。吕洞宾心想，我打听打听道，问问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我就又傻又呆了？这你看你啊，既然来到这个地方了，连身子底下这叫什么地方，这什么山你都不知道，你说你傻不傻，你呆不呆呀？难不成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还是大风把你给刮来的？吕洞宾听他这么一说呀，哎，心里话，我怎么告诉你呀？我是让人家用脚这一脚把我踢来的，我能跟你说吗？我跟你说了你也不相信，再者说这些事情我也不应该对你讲啊。所以吕洞宾又微微一笑，哎呀，你不知道我呀专门爱游山玩水，哎，你看就因为我贪恋这儿的山景，糊里糊涂的我就上来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到底是什么山啊、哦、是这么一回事啊。那我就告诉你吧，这儿啊是庐山啊。吕洞宾这么一听，怎么着，哦，这儿就是庐山。

0: 山呐。
1: 真的吗？
0: 小姑娘，小姑娘，难道说此处就是南昌地界？这儿真的就是庐山？不是有那么一个大的瀑布，不是远近驰名吗？小姑娘听他这么一说，怎么？哦，我告诉你这是庐山，你还不相信是吧？不是问那个瀑布吗？你看，小姑娘啊，抬手就往那边这么一指，你看那边不就有个大的瀑布吗？哎，你知道那个山峰叫什么吗？那个山峰叫做香炉峰。我告诉你说啊，就那个地方一年四时，那个游客不断，哎呀，人来人往的，甭提多热闹了。过去我的爷爷呀，哎呦，那特别有本事，不仅会种田，而且我爷爷呢还经常就在这个游客多的时候帮助人家那些老爷们抬轿子去。哎，那些老爷们游山，人家才不走着呢，我爷爷他们给他抬轿子。就这样，我爷爷呀挣了好多好多的银子，也买了不少不少的地。可是有一样啊。等轮到我爸爸这儿，我爹这儿麻烦了。一来他身体不好，他呀也不下田种地了，更甭说抬轿子了。他就知道喝酒，一天到晚的喝的都是大醉回来。不仅如此啊，他呀都把我爷爷置办的那些田地，他都给卖了，卖了他喝酒。也就是当这个游客多的时候，他勉勉强强的摆个水果摊子，只要一挣了钱，他照样的还是喝酒去。你看看，哎，不过我一瞅啊，他既然这样，他活的倒是也挺自在的。哦，吕洞宾听到这儿，心中暗想，感情这真的就是庐山呐、啊。哎，怪啊，你说当初我出家的时候。那个仙鹤童子驮着我去到江北，把我放到下口那儿，一再跟我说呀，哎，有人接我过江，有人呢把我送到庐山，我还不知道谁来接谁来送，感情就二郎神用脚这么一年岁不大，这忘性还真不小。这不是刚才他自己说的吗？他怎么说完就忘了？吕洞宾微微一笑啊，我是个出家人。我能掐会算，我这么一掐算就知道你叔叔他是个道士。嘿，我叔叔是道士又当怎么样呢？哎，你听没听你叔叔说过呀？这庐山上边是不是来了这么一位大神仙呢？小姑娘听他这么一问呢，立刻站起来了，

0: 一聊天，我有时候在旁边听着，我听他们说呀，根本就没有什么神仙，也没有什么妖怪，只不过只是骗人的。山下那些老百姓受这些骗以后啊，就把他们请去，让他们做这个法事打战，要不然的话，他们上哪挣钱去？是不是？所以我说你这个道士刚才讲的，这都是外行话。哦，吕洞宾听到这儿，心中暗想啊，这个出家人里边，哎，也有不善之辈呀。甭管是佛门还是道教，不是都全都好好修行的。那佛门里边不是就要像智圆和尚那样吗？啊，靠佛挣钱呢。你看人家请他去这个降妖捉怪去，张嘴先跟人家要2000两纹银。另外看见有什么好东西了，总想千方百计的拿到自己的手中。像这样的僧人，哎，他就是佛门的败类。刚才听小金子这么一讲，他的叔啊，你们家小金子现在正在得意呢，没别的，也不是从哪儿来的这么一位年轻美貌的道士。小金子，这位女子啊，哎呦，别提多凶多狠了。看上去呢，也就是30多岁，光梳头净洗脸的，穿着这么一身啊葱心绿的衣裳，系着这么一个白绸的汗巾，有这么2只绣花鞋，手里边还拿着这么一个树枝子，就冲着小金子身上啊啪啪啪这么抽。还有个小男孩也在旁边，也不住的嘀咕，还一再的喊。啊，你刚来打我，回头我告诉我爹妈去，跟你没完啊！这个小金丹呢，让他打的也一劲的哭。到了这个时节了，吕洞宾心想啊，世上怎么有这么凶狠的女子啊？怎么这么打自己的女儿呢？吕洞宾呢，又走过来了，他呀，也就刚刚来到一棵大树的跟前，再一看，嘿，这个小金子还真不含糊，这个女子不是拿树枝打小金子吗？小金子把手这么一挥，把眼睛这么一瞪，你打，你打呀！我告诉你说啊，你要再敢打我一下的话，别说我对你不客气，我奶奶是怎么死的，我哥哥又是怎么死的，只要我把这些事情我跟我爹爹这么一说，你看我爹爹不把你打死才怪呢！你打，你打，你倒是打呀！哎，小金子就这么两句话功夫，再一看那个女子啊，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手里的树枝子啪嗒往旁边这么一扔，满面堆笑。哎呦，我的宝贝女儿嘞，娘怎么会舍得打你呢？你是娘的心肝宝贝儿，对不对呀？啊，娘不打你啊，娘不打你，走回家，我给你做好吃的去。这个小金子要说也太聪明了。赶快的回过头来往四下看了看，吕洞宾赶快在大树后边引住身形。小金子一看四下无人，他呢也是顺风转舵，只要是娘不打我的话，这些事儿啊我永远不跟别人说，哎，这就好了。另外呢，娘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情，再让我去请王家伯伯，我就给你请去，你看好不好？哎呦，我的宝贝闺女，哎，走走走，跟娘回家去，娘啊给你做好吃的去。转眼之间呢，嘿，这娘俩高高兴兴手拉手的往山下走，这么一拐弯瞧不见了。他们娘俩是走了，吕洞宾再一看呢，就是那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抬头一看是他，嗨，你这个道士啊，怎么还没走呢？你老在我们这儿走来走去的，你到底打算要干什么呀？啊，不是别的，我是看着你一个人在这儿一劲运气，你这是怎么了？受了什么委屈了？受什么委屈了？啊，是不是刚才那个女子她打骂你了？啊，你惹不起她，你害怕？谁说我怕她？谁说我怕她？你怎么知道我怕？我告诉你说啊，我才不怕他呢。哼，就他那点丑事儿啊，我跟你说，刚才我就应当啊把他推到村头那儿去，当着满村子的人，我把他那些丑事啊我全都给嚷嚷出去。只要这么一嚷嚷，我告诉你说，不单让他丢脸，嘿，而且让官府的人知道，还得把他抓走呢，背不住啊他就有杀头之罪。
1: 啊，
0: 吕洞宾这么一听。

0: 小弟弟，小弟弟，咱们可不能胡说八道啊！你怎么能够说人家有杀徒之罪呢？这样的话可千万千万不能胡说。再者说，你有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呀？
1: 嘿，
0: 我怎么会没有真凭实据呀？我告诉你，道士哥哥，你要真想问的话，我告诉你说，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请教请教，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姓牛，我呀叫牛大毛，我还有个弟弟叫牛二毛，我还有个妹妹叫牛三毛。你说牛身上这点毛啊，全都长在我们家了。嗨，你这个小孩怎么还爱开玩笑啊？我跟你说，就是我那个妹妹牛三毛啊，那跟那个小金子俩人别提多好了。哦，就是刚才那个小金子他妈，就他那点事儿，你不是听小金子也说了吗？小金子的奶奶是怎么死的？小金子的哥哥是怎么死的？这里边事儿可多多了。哦，这里边还有人命案子呢，只不过呢，大家全都不愿意讲。我呢，刚才真想给他嚷嚷出去，但是又一想，我爹妈跟我说过，这件事情只要是一嚷嚷出去，那个乱子可就大了。如果真要是嚷嚷出去的话，我爹我妈呀，恐怕也得打我。所以我在这儿生气呢，我是真不想跟他一般见识，我真不想给他嚷嚷出去。哦，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嘿呦，是目瞪口呆。这个牛大毛就把小金子他母亲的事情啪啪啪这么一讲，吕洞宾听着听着呀，不由自主的他是目瞪口呆。到底什么事情能够让吕洞宾惊讶到这种程度呢？哎，要说起来这件事儿来呀，得从小金子他父亲身上说起。小金子他们家姓朱，他父亲叫做朱小鬼。说人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叫小鬼儿啊？就因为他长这个模样啊，太难看了，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您看，30多岁了，站在那儿啊，跟这个11、12岁的孩子一边高，身材矮小、瘦小、枯干、细脖子听，一个小脑袋瓜儿。这脖子这儿呢，又长出这么一个大瘤子来。这个瘤子的个头啊，跟他脑袋差不了多少。您要是离远了这么一看呢，就好像上下两个脑袋一样。这脸上边长满了麻子，而且呢还是大肿眼泡，尖鼻子头，薄片的嘴儿，一嘴的碎芝麻牙，两个山峰耳朵。这还不算呢，头了啊是鸡胸，后边是罗锅，一走道还有点踮脚。这可不是呢，跟小鬼差不多，所以就给他起这么个名字，叫做朱小鬼儿。这个朱小鬼儿啊，自打他父亲去世以后，身体又不好，他呀好逸恶劳。但是他父亲活着的时候呢，毕竟给家里边置办了不少的田产，他也不下地干活去了，家里边啊就指着卖点地怎么过日子。你别看他长得难看，偏偏的他就娶来这么一个漂亮的妻子。您要说这个朱氏刚一进门的时候，一看这个朱小鬼长这么难看，但是有一样啊，家里边哎颇为富有，有不少的田产呢，哎，也就任心呢跟他一块儿过日子吧。只要是朱小鬼啊能够踏踏实实的跟他一心一意的，哎，两个人一块儿置办这个家，肯定的，这个日子会越过越好。这朱氏是这么想的，没有想到过门以后没有这么几年呢，这个朱小鬼啊又染上这么一种嗜好。什么嗜好呢？嗜酒如命，爱喝酒。其实爱喝酒啊不算什么缺点，但是你得适量。谁都知道酒这个东西，他又有他好的一面，同时你要过量，又有他坏的一面。好的一面，尤其是老年人，您到了60、70岁以后，每天晚饭呢，您喝上那么1两2两的，能够促进你。

你的血液循环是通经活血，这挺好啊。可是别喝多喽，酒这个东西一喝多了的话，对身体的坏处更大。这小鬼不成啊，越喝越上瘾，到达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走在街上，一看酒铺，他就迈不开脚，非得进去喝二两不成。就好像啊，肚子里边有的那种馋虫一样，如果不喝点酒啊，在他心里边就是闹腾，非喝不可。那么家里边还甭说，饭桌上得有酒，就是这床底下都得有酒坛子。哎，只要一睡醒了，伸手把酒坛子往上这么一拿，也得周这么两口，要不然呢，他躺那儿起不来。到了这种程度，简直的更成了这么一个废人了。倒是有一样好啊，只要是喝了酒，您看他吧，什么事也不管了，找个地方这么一歪呀，这么一躺，吃呼吃呼，他就睡开了。还经常的在外边喝醉了啊，他也就不回家来了。可是有一样，老得有酒喝。如果说没有酒喝了，您瞅他吧。回到家里边，不是打妻子啊，就是骂孩子，把家里边折腾着天翻地覆。嗨，反正家里边有点田产，卖完了以后他就喝去吧。另外，在外边有时候啊，他摆个水果摊子，卖点钱，挣下钱，嘿嘿，也全都灌了酒了。喝了酒，甭管是在外边，在家里边，这么一躺，吃呼吃呼，这么一睡，就这么糟，还甭说洗澡了。这么跟您说吧，三天四天的不见得洗一回脸，这倒好啊，人还没到跟前呢，那个酒味儿，还有他身上那个臭味儿，早就迎着风过来了。您说这个日子，朱氏可怎么过呀？那没有办法呀，过去那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有这么一个丈夫，嫁到朱家了，这个日子咬着牙，那也得过下去呀。这不这一天吗？也是该找有事儿，他呀洗完了衣裳了，把衣裳晾好了，端着这个洗衣裳盆呢，往外边倒水去。倒水去，你倒是小心了点啊！你把门开开，看一看外边有没有人，您再往外泼这个水。心里边不是有事儿吗？老想着，你看这小鬼一天到晚这么糟，这个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啊？你看人家小夫妻俩过那个日子多美呀，我怎么会找这么一个丈夫呢？不单长得难看，一天到晚喝得个醉猫似的，这日子什么时候到头啊？端着这个洗衣裳盆来到门口这儿，倒好啊，就用这个脚这么一勾，就把这门呢勾开半扇，站住喽。他也没抬头看一看，端着洗衣裳盆哗就往外这么一泼，这水是泼出去了。紧跟着就听见外边有人嚷嚷开了：“嘿嘿嘿，长眼睛没长眼睛啊？往哪儿泼水呀？啊，怎么把这水往人身上泼呀？”这朱氏一听，哎呦，坏了，这水泼人身上了！赶快的把这个洗衣裳盆往旁边这么一放，伸手把那扇门也打开，出门这么一瞅，嘿嘿，门前呢站着两个人，一个人呢40岁挂零。穿着崭新的员外长，戴着员外巾，留着这么一部青胡须，很明显这是一位员外爷。就他这一盆水一点没糟践，全泼在人家身上了。跟他喊叫的这个是旁边站着那位家人：“你看看，你看看，干什么呢？你这哈长眼睛不长眼睛啊？就往人身上泼呀？我们大爷这是要上这个香炉峰啊，到那儿观看风景去。”让你把这个衣裳泼湿了，这还怎么去呀？啊，这还像话吗？你得赔衣裳。朱氏到这个时候了，赶快的微微一笑，向人家道歉吧。哎呦，这位大爷，您看，都怪我不小心，我把您的衣服弄脏了。这，您看，这可怎么办呢？是不是您脱下来，我给您重新洗一洗呀？这位员外爷抬头这么一看朱氏，朱氏呢，为了向人家致歉，微微这么一笑。这位员外爷冲他，嘿嘿，也这么一笑。这两笑可不要紧呐，这两个人呢就有点意思了。这位员外爷吩咐那个家人：“行了行了，你这瞎喊叫什么呀？啊，不就是把衣裳弄脏了吗？这算什么呀？这位大嫂她也不是诚心诚意的。行了，咱们回家去吧。”

0: 江如风，咱们也甭去了，回家换衣服去。这家人的命，哎呦，
1: 老爷，
0: 那哪行啊？您说您穿这么脏的衣服，往回走，这道也不近呢，这成何体统啊？那你说怎么办呢？他们俩这么一说话，这个朱氏上前，哎呦，这位老爷，您看这都是我不好，把您的衣服弄湿了，您也没有办法走动了，要不然您看这样成不成啊？老爷，您是不是到我们家里边略微的坐一坐，让这位大哥回家给您取件干净的衣服来，您看好不好啊？
2: 这位员外爷这么一听啊，这个方法倒是个好方法。我正想到他们家里边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家境呢。既然这样的话，顺头，在你回家去给我取件干净衣服过来，我好换一换，听见没有？是是是，我就在这儿等着你。哎，是。这个家人一转身回去取衣服去了，这位员外爷跟着朱氏啊就来到了朱家。当然了，把人家请进来以后，这个朱氏又是献茶呀，又一再的献殷勤，在旁边伺候着人家，又仔细的打量一番朱氏，心想，哎呦，感情这就是朱小鬼的家。朱小鬼谁不知道，不单长得寒碜，而且是喝酒成命啊。嘿，居然的啊，他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妻子，这可真是啊，一朵鲜花偏偏插在牛粪上了。哎，你就叹这么一口气。这个朱氏呢也一再问人家，不知道老爷您那个尊姓。哎，我呀姓王啊。谁都知道我是王有道。哦，这朱氏这么一听，感情您就是王的善人呢，我早就听说了。您呢仗义疏财，甭管是修道啊，是架个桥啊，净做善事了。而且谁家里边要有什么过不去的时候，您是倾囊相助，大恩大义，我们全都知道您是王善人。嗨，光是善人管什么用啊？你看我今年呢已经42岁了，家里边啊，哎，不说了不说了。这朱氏这么一听，赶快的上前又给续上茶。哎，您接着喝茶，接着喝茶。哎呦，这位王老爷，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呀，有功夫您经常的到我们这坐一坐啊，我可就爱听您说话。哦，好好好，您看两个人眉来眼去的呀，话言话语的，这就勾搭上了。而且这个朱氏还跟他说了，您要是真想来的话，您晚上来，从后门这进来，奴家我呢在那等着您。这王老爷表面上听起来啊好像没怎么在意似的，其实心里边记得是清清楚楚。一会儿的功夫，那个家人把干净衣服取回来了。这王老爷在他们家呀一换这个衣服，嘿，您再看那个朱氏吧，家人就走了，回家了。回到家里边啊，始终想念着朱氏。也就是在当天夜里边，这位王老爷一个人悄悄的来到了朱小鬼他们家的后门，在这轻轻这么一敲门，嘿嘿，这朱氏还真的光梳头啊，净洗脸啊，擦烟的抹粉倒是漂漂亮亮的，就在这儿这么等着呢。打这儿以后，两个人就勾搭成奸。这小鬼倒是这样好啊，不是喝醉了不回家呀，就是喝的酩酊大醉，到家里边甭管找个地方，往这儿这么一歪，吃呼吃呼就睡觉。至于说他的妻子跟那个王老爷两个人怎么勾勾搭搭的，他是一切不知啊。他不是不管吗？啊，家里边他那还有一位老妈呢。您想啊，老妈住在后院，他们两口子住在前院。一次两次的，老妈没有什么察觉。天长日久了，老人自然就听见前院那有什么响动，这不像是自己儿子跟儿媳妇啊。怎么有时候还说说笑笑的，甚至于深更半夜的，怎么这儿媳妇还给人家做成饭，还烫上酒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老人家呀反正觉也少，半夜里起来呀拄着拐杖就来到前院，仔细这么一听，哎呦，

这儿媳妇儿她偷生汉子了，这个事儿要传说出去，这多难听啊！这可怎么办呢？你说我冒冒失失的推门，我要进去，难道说真的一点脸面都不给了？要这么一闹腾起来，这不就宣扬出去了吗？干脆我整点动静啊，让他知道知道，回避回避也就行了。老太太呀，站在门口这儿咳嗽了两声，王大爷这么一听，哎呦，坏了，你们家还有人呢。这个朱氏胆子也大，没事没事，就是我这个婆婆，她咳嗽两声又怎么着啊？啊，也不看看她儿子什么模样，她儿子一天到晚就喝酒，跟醉猫似的，哼，她还管得了我？满不在乎。又过这么两天了，老太太又发现怎么着，我咳嗽两声，你就别再看这些勾当了，你怎么没接没完了？老太太索性的拿着个拐杖敲他那门，敲了两下，老太太走了，心想这么大的动静，难道说你就不怕我知道吗？你还不赶快的把你的奸夫给轰走，从此以后你们就不要来往了。嘿嘿，这朱氏这个胆子，要不怎么说是色胆包天呢？天不怕地不怕，老这么折腾，老太太实在忍不住，这王老爷可真害怕。哎呦，你看这个有关冥界，你看这要传说出去，我有何脸面见您？这可怎么办呢？到了这个时节了，您看这个朱氏吧，要说他可真够狠的，上前一把就把老太太的头发给薅住了。这么老帮菜，你给我躺那儿！这一下咣叽，把老太太呀、啊、给撂在地下了。老太太当然得喊呐、啊：“哎呀！”来人呐，他们打我了，这还我捉住去了。这个朱氏上前呐，一伸手卡着脖子，用力这么一掐，一会儿的功夫，老太太倒是不喊了，活活的让他给掐死了。哎呦，这王老爷这么一看，怎么出了人命了？不行，我得赶快走，我得赶快走。这个王老爷慌了慌张的走了。要说这个朱氏胆子可真够大的呀，把婆婆掐死了不是？哎，他呀就把嘴角啊鼻子这儿的血呀、啊、给沾了沾，给弄干净了。他力气也真不小，把老太太抱到后院，就在老太太床铺上边把老太太往这儿这么一放。等到天亮了，这小鬼啊不知在外边喝完酒啊睡完觉，他回来了，晃晃悠悠的。这朱氏一看丈夫回来了，赶快的就用这个两个手指头啊使劲的一搓自己的鼻子尖儿，这眼泪也下来了，吧嗒吧嗒直掉眼泪，还一再擦眼泪一再的哭。哎呀，这可怎么办，可怎么办？小伙儿这么一看，哟呵，嘿，你哭腾什么呀？这两天我也没跟你要钱啊，我这还有酒喝呢，你有什么可哭的？你是人吗你？哎，我怎么不是人呢？你光顾自己喝酒啊，哎，我喝酒怎么了？你不知道咱妈这有病吗？你看看病一天比一天重，你也不打听你也不问的，咱妈昨天晚上，哎呦，心疼啊，一下老人家这就去世了，他死了啊。小伙这么一听怎么着，我妈死了。他急急忙忙的来到床前这么一看，哎呦妈耶妈，他也知道哭了。那怎么办呢？赶快的办丧事吧。于是拿出钱来托人买来棺木，给老太太家入了殓了。于是停了这么三天吧，就在后边山上找这么一块地方，把老太太给埋了。这件事情不是完了吗？这个朱氏左等这王老爷不来，右等王老爷不来，他心里着急呀，就打发孩子让那个小金子去。去，你去把那个王老哥俩在屋子里边啊说话。金子哥，你说咱妈干的这是什么事儿啊？哥，咱妈怎么了？你不是还让你把那个王伯伯给找来？是啊，找来以后，哎，你呀、啊、岁数比我小，跟你说也说不明白。反正啊，咱们奶奶就死在咱妈手里边了。什么？咱们奶奶就死在咱妈手里边了？可不是吗？那天呢，我就在外边那个，我捅开窗户纸，我看得特别清楚，是这么着，咱妈

活生生的把奶奶给掐死了。两个小孩在这儿说话，万没有想到让了个朱氏给听见了。朱氏听到这儿打了个冷战，心说哎呦嗨，我怎么把这孩子的事儿给忘了，万一这个阿明啊他可长大了，他到外边这么一说，这还了得吗？不单是我呀会丢人现眼，这也是一条人命，还有那位王老爷呢，这要是让官府知道了，还不把我们带到当官，哎呀恐怕我们性命不保。哎，我可有什么办法呢？您看这个农家呀，家里边那个时候啊闹点什么虫害怎么办呢？也不像现在是有什么化学的药啊农药，就是使性，也就是砒霜啊，把这个拌吧拌吧和在地里边，甭管是拉拉菇啊是什么呀，哎，你吃这个就把这个虫子给害死了。这一天呢就是这个朱氏弄点这个砒霜和了和，就弄了这么一碗香喷喷的大米饭，特意的还给点上点香油，这么一拌，呵，这个香劲儿那就甭提了。正赶着阿明呢从山上回来，肚子也饿了。妈妈，家里边有什么吃的没有啊？啊，我饿了。哎呦孩子，你饿了，你看妈这给你准备这么一碗饭，你闻闻香不香啊？这阿明这孩子也没多想，端起这碗来这么一闻，妈这饭可太香了，那你就把它吃了吧。哎，这朱阿明啊端起饭碗，拿起筷子，呼噜呼噜这一碗饭全都吃了，饭一入肚，哎呦，就觉得肚子怎么这么疼啊。哎呀，在地下来回的打滚，把这妹妹小金给吓得在旁边看着，哥哥哥哥你这是怎么了？哎呀妹妹你可记住了，是咱爸把我给害死了。说完这句话呀，腿一蹬，眼睛这么一瞪，根儿喽，朱阿明随着也是气绝身亡。八仙得道第120讲，小金子的哥哥朱阿明端起这碗饭来呀，稀里糊涂的他全都吃下去了。他也不知这碗饭里边有毒啊。孩子吃完饭以后还来到水缸这儿，拿起水瓢来喝了这么半瓢凉水，一会儿的功夫就觉得这肚子怎么这么疼啊，哎呦拧着疼，把他给疼的呀汗珠子噼里啪啦直往下落，往地下这么一趴是来一回的打滚。到了这个时节了，朱阿明啊这才恍然大悟，看见母亲在这个饭里边给我下了毒了，哎，自己全明白了，就是因为母亲害死祖母的时候被我看见了，怕我嘴不严实，母亲今天要杀人灭口。哎呀，好狠心的娘啊！到了这个时节了，朱阿明连连的喊叫：“小金子，妹妹你快点来呀！妹妹妹妹你快点来呀！”小金子呢，正在院里边玩呢。听哥哥这么一喊，急急忙忙跑到厢房这么一看，哎呦，可把小金子吓坏了。怎么朱阿明在地下连连的打滚呐，嘴角啊眼角啊鼻孔这儿都流出血来了。小金子赶快扑上前去，哥哥你这是怎么了啊，哥你说话呀，你这是怎么了？哎呦妹妹妹妹，你要知道咱们的祖母是怎么死的，是被娘给害死的呀。妹妹，娘这是为了杀人灭口，娘在那饭里边给我下了毒药了。哥哥，我是活不了了。妹妹呀，小金子，千万记住哥哥的话，你要想办法替哥哥报仇。小金子，小金子，你以后也要多加小心呐。哎呀，妹妹，你要多加小心呐。说到这儿，小金子眼瞅着哥哥朱阿明啊，眼睛这么一瞪，牙一咬，脚一蹬，嘿嘿，七窍流血，是气绝人亡。小金子赶快喊娘，娘您看看我哥哥这是怎么了啊，娘您看看我哥哥这是怎么了。朱氏呢就在上房等着消息呢，听小金子这么一喊，他知道
阿明是已经死了，这才从上房出来，来到厢房这么一看，哟，你看看这孩子啊，这怎么话说的呢？不听话，我让他别到外边也跑去，偏偏的不听，这指不定啊，在外边吃点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又喝点凉水，哎呀，得了暴病了，这叫做脚长沙。娘，什么叫做脚长沙？嗨，肚子一疼，往地下一滚，立刻就死。哎，没别的，小金子，娘，你赶快出去，给我打盆凉水进来吧。啊，哎，小金子不敢怠慢呢，出去，端进一盆清水来，往地下这么一放。这朱氏啊，拿块布沾沾清水，就把朱阿明啊鼻子底下、嘴角啊、眼角的七窍吧，这个血全都给擦干净了。小金子，哎，你看你那个爹，也不知道啊，又上哪灌这黄汤去了，也不知道又睡在什么地方了。你赶快把他找回来啊！告诉他说，你哥哥呀死了，让他赶快回家吧，别在外边净喝酒了。哎，是，小金子。这才出来寻找他的爹爹朱小鬼。朱小鬼倒是这样，好是醒醒啊，家里出事了，您倒是醒醒啊。这朱小鬼听他这么一叫，这才把眼睛睁开，一看是闺女小金子。哎呀，你这个孩子瞎喊什么呀？你看我这正做着梦呢，跟几位朋友要了几个菜呀、啊，要了壶酒，刚把酒给倒上，刚要喝，但这会儿你把我叫醒了，你说这馋人不馋人？你怎么这么讨厌呢？他做梦都喝酒呢。哎呦，爹，您别喝酒了，赶快回家吧，家里边出了大事了。家里边有你娘呢，能出什么大事？我哥哥死了。朱小鬼这么一听，什么？你哥哥死了？小明，昨儿还好好的呢，就是怎么突然之间就死了呢？娘说得的脚长沙啊啊啊，脚长沙啊，肚子一疼就死了。走走走，我回家看看去，回家看看去，这是怎么话说的？朱小鬼这才跟着小金子转回家中，一进门啊，您瞧这朱氏早已经把朱阿明的尸体收拾得干净利索了。一看丈夫回来，哎呀，指着朱小鬼的鼻子是连喊带骂呀，你这个酒鬼，你这个挨千刀的该死的，又上哪儿灌酒去了啊？喝醉了酒你也不回家，你也不管家里边出什么事情，全都交给我了。孩子你向来也不管，不让阿明出去跑去吧，他非得也跑去，结果你看怎么样啊？得了脚长沙死了，你看看吧啊！哎呦我的儿，哎，连喊带骂还带哭，他就这么一闹腾，更何况这个朱小鬼啊，喝完酒睡这个觉还没醒过来呢，让那个妻子这么一喊这么一叫，他这么一哭，他一瞅这儿子直挺挺的躺在这个床板上边了，吧嗒吧嗒他也掉了这么几滴眼泪。哎呦，孩子已经死了，那什么，你给我点钱呢？要钱干什么呀？我怎么着也得给孩子买一个薄皮的棺材，得把他埋了。我不是给你钱了吗？啊，你给我那点钱，我外边喝醉了，在外边睡，回到家里边就直接奔炕，躺那儿吃呼吃呼就睡觉，起来还走，照样喝酒，就这么一个酒鬼。这朱氏的胆子可是越来越大，怎么现在没有碍眼的了？家里边除去他就是小金子了，小金子这么一个女孩家，让他也给镇唬住了。也就是说，这位王大爷呀，几乎每天都到他们家来，也就是来到后门这儿，只要轻轻这么一敲门，二更时分吧，这朱氏啊就在后门这儿等着呢，把门开开，把王大爷领进去，两人就是寻欢作乐，一直是明铺暗盖。有的时候王大爷不来，这个朱氏呢还得打发小金子去请人家去。这么一来啊，小金子对这点事儿可就全都明白了。说到这儿，这朱大毛啊就告诉吕洞宾，小金子跟朱大毛的妹妹也就是朱三毛俩人特别好，是这么好姐妹。小金子憋着这么一肚子话没地儿说去，可不就跟着朱三毛说了吗？
朱三毛听完话以后，回到家里边跟他父母这么一学舌。

他父母啊，哎，背不住跟外边这么一聊天的时候，弄得整个村子全都知道这档子事儿了。可是有一样，大家伙虽然都知道喽，这王大爷跟朱氏俩人有奸情，每天晚上几乎是二更时分到这个后门来敲门来，谁也不把这话给说出去。不单他们不说，小金子也不说，因为什么呀？这个朱氏啊，早把小金子给哄好了。只要是不胡言乱语的，妈呀，一定给你做好吃的，妈疼你。打这开始，只要是这个朱氏跟小金子一发脾气，要一打这个小金子，小金子呢，就好像拿住他妈的把柄一样，你要是打我，我可就嚷嚷出去。哎，立刻这朱氏就服软了，还得给小金子做好吃的。这王大爷每次来呢，也都给这个小金子呀带点好吃的，就算把这个小金子给哄动了。那么街坊邻居们知道这档子事儿，为什么不说出去呀？朱大毛告诉吕洞宾呐，不是怕这个朱氏，哎，知道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就怕呀连累了这位王大爷。啊！吕洞宾一听这个怪了，他明明是个奸夫，为什么还怕株连他呢？牛大毛告诉吕洞宾说：“您不知道。”这个王大爷的人缘太好了，可以说他是这一代的有名的王大善人。也就是说，家里边啊，到了闹灾的时候开粥厂救济灾民，还经常的放粮。谁家里边要是有点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只要一求到这位王大爷，王大爷是有求必应，是这么一个好人。这么样的一个好人，为什么出来做这种事情？是啊，街坊邻居们也都觉得奇怪。要说这个王大爷平常啊，还真没有这个沾花惹草的坏习惯，不知道因为什么，居然的他迷上这朱氏了。您说怪不怪呀？哦，就怕这么一说出去，惊动官府了，人命关天的大事。您想想，这王大爷还不跟着一块被治罪吗？这个牛大毛告诉吕洞宾，我父母嘱咐我了。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准把这件事情随便说出去，如果说出去的话就是人命关天，人命官司，还有打折我的狗腿呢。就这个朱氏这个婆娘，她跟我发泼，跟我那么厉害，我还得忍气吞声的啊，我也不敢原因呢，我能不生气吗？也没地儿说去。道士哥哥，我知道您不是我们此地人，反正一会儿您就离开这个地方，我跟您说这么几句呢，您也不会坏事，是不是啊？所以我跟您说一说，也出出我心里边这口怨气。吕洞宾听到这儿，把头点了点，是啊，小弟弟，你话说完了，这口气你也出来了。你看时刻不早了，你呀也该回家吃饭去了，我呢一会儿就走，你放心吧，我绝不会把你告诉我的话全都说出去。哎，是，我这就走了。眼瞅着这个牛大毛站起身来，掸了掸屁股上的尘土，他呀顺着山道下山回家去了。等他走了以后，吕洞宾这么一想啊，哎呦，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啊，我吕岩不知道还则罢了，我今天知道了，我岂能够善罢甘休，袖手旁观的。可又一想啊，这个牛大毛毕竟他是个孩子，他说的这个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呀？有道是耳听为虚，是眼见为实，我得想办法看一看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吕洞宾想好了啊，他顺着山道也下山来了，他要干什么呀？他要查看查看朱家的情况，要看一看这个事儿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他来到山下边，进了村了，跟人家一打听，说这个朱小鬼他们家在哪儿住啊？人家一看他是个道士，还以为啊他跟朱小鬼的弟弟朱二鬼两个人是朋友呢，所以就指引他了啊，就在那边，你去吧，到那儿去找去吧。这吕洞宾呢就往朱家而来，房前房后他这么一转，嘿嘿，发现了，感情啊。在这个后院这儿确实有这么一个后门，白天紧紧关闭，后门的对面还有这么一棵大树。
吕洞宾想了想啊，大白天的我站这干什么呀，我呀先找地方歇息歇息，到了晚上我看一看那位王大爷是不是前来偷奸，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想到这儿，吕洞宾一转身顺着山道又往山上走，那边有个山坡，山坡上边呢有这么一个凉亭，吕洞宾呢就在这个凉亭上边打坐了一番，一直等到夜里边过了定经天了，吕洞宾这才悄悄的从山坡上下来，来到朱小鬼他们家后门，这么一看后门关着呢，吕洞宾就在大树后边引住了身形，也就约摸着刚到这么二更天的功夫，眼瞅着从东边那急急忙忙的走过一个人来，借着月光，吕洞宾龙眼神仔细观看，只见这个人呐40上下岁，穿的特别的体面，甭问呢。吕洞宾心想，这一定是朱大毛说的那位王大爷，他真的前来偷奸吗？眼瞅这个人呢就来到朱家后门这儿，前后左右看了看，瞅了瞅没人发现他，这么一抬手，啪啪啪，就这么一轻轻的一敲后门的门板，嘿嘿，这门呢立刻就开了，感情那个朱是真的就在里边等着呢。开开门，一伸手就把这位王大爷给拽进了，紧跟着把这门又紧紧的关闭。看到这儿了，吕洞宾不由自主叹了口气呀，哎，可惜呀，看这位王大爷挺体面的，是这么一个正人君子，怎么会走上这条道路了呢？哎，他这正在叹息着呢，哎呦，怎么就觉着个脚这儿怎么这么凉啊，不单脚凉，从这个脚脖子到小腿这儿，嗖嗖嗖有这么一股寒气。吕洞宾赶快低头这么一看啊，就发现脚面上边小腿这儿呼有股子黑烟围着他两条腿来回的乱转，可把吕洞宾吓坏了。吕洞宾索性啪这么一跺脚，说了这么一句，何处的妖魔鬼怪，你敢来欺我，啪那么一跺脚，就眼瞅着这股子黑烟呼这一下就跑他眼头了来了，离着他呀也就是有这么十几步远的功夫，吕洞宾借月光看得特别清楚，是这么一团黑烟似的在地下来回的乱滚，不单是滚，还好像说话又听不清，有点这个声音。吕洞宾看着用手这么一指，你到底是何处的鬼屋，你有什么冤情，你现出形来，我也好替你伸包袱，往地下这么一放，扑通跪倒在地，梆梆梆是一劲的磕头。哎呦，大仙啊大仙，您赶快替我们伸冤吧，大仙大仙，你要替我们报仇，大仙你要替我们伸冤。吕洞宾心里明白呀，这是刚才啊那个冤魂把这个行路的男子哎给缠住了，附在他的身体之上，就听这个人跪在这儿不住磕头，不住的喊冤，哎，你到底有什么冤屈，只管讲来啊。是大仙，您听我跟您说，我不是别人呐，我就是这家朱小鬼的儿子，我名叫朱阿明啊，我的冤情大概其您都知道了。你的冤情我怎么会知晓呢？啊，是那个土地告诉我的，土地爷今天告诉我了，说我跟我祖母的冤情只有了一位吕大仙能够替我们伸冤呢，而且我们家的事情早有那个牛大毛白天的时候跟您全都讲清楚了，我们的冤情说您全都了然。哦，吕洞宾听到这儿刚这么一点头，眼瞅这个男子啊不单磕头，而且这个语声还变了，变成受这儿叹了口气，我呀也不是不爱管闲事的人啊，但是有一节呀，我不是什么大仙，我呀是刚刚出家的，我也没什么道行，我也没什么法术，让我怎么样能够替你们伸冤报仇呢？啊，我个正
成龙爷可怜我们是个冤鬼，就允许我们

早一点转世投生，求求您了。吕洞宾心想，就这点事儿，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既然这样，你们就把这行路之人放走吧。往东边，人要走下去了。这团黑烟呢，就在吕洞宾的身旁边。吕洞宾微微一下去，吕洞宾这才来到后门这儿，啪啪啪，是紧拍门板。等了半天了，才从这个门缝啊看见里边有点灯光，紧跟着就听见这个朱氏在里边直在骂，在外边喝酒就成了啊，深更半夜的还回家干什么？这不成心搅我睡觉吗？随着这个后门这么一开，吕洞宾就眼瞅这股子黑烟呼着一下就进去了，呼在了朱氏的身上。八仙得道第121讲，吕洞宾眼瞅那个朱氏啊端着灯把这个后院的门也就刚刚这么一开，眼瞅那团黑气呼的一下冲着朱氏的身上就扑过去了。朱氏浑身就这么一阵手一哆子，当啷，那个灯台啊就掉地下了。朱氏唰这么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跟疯了似的往里边就跑。吕洞宾站在门口这么一听，一会儿的功夫这里边可就热闹开了，连喊带叫啊，还一劲儿的骂呀。接着就眼瞅着有这么一位男子慌里慌张的捂着头巾的，手还拽着衣服从里边往外跑，一边跑嘴里边还一劲儿嘟囔呢：哎呦、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闹鬼了，闹鬼了，太可怕了。借着月光，吕洞宾看得特别清楚，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刚才呀、从后门这儿进去偷奸的那位王大爷。吕洞宾赶快的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多亏躲得快呀、躲得再慢一点，非得让这个王大爷给撞上不可。只见这位王大爷跑出了后门以后，就往东边一转身，头都不敢回，肉肉肉肉跑下去了。等这王大爷跑走之后模样，不如明天早晨我再来这儿看个究竟。主意打好了，一转身顺着山道又往山坡上走，又回到那个凉亭这儿盘膝打坐，他又练上功了。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天光大亮了，吕洞宾这才起身，在旁边泉水这儿洗了把脸，这才从山坡上下来，来到朱家门前，这么一看，啊，吕洞宾呐，不由自主的就愣在那儿了。怎么，这会儿朱家里边啊，也不嚷嚷，也不吵，也不打，也不闹了。只见这个门上边啊，贴着有黄表纸，那黄表纸上好像用这个朱砂笔呀、画的有符咒。再一细听，朱家院子里边和叮当叮当呜噜啊呜噜啊，又是挠脖声啊，又是生的声音呢、嘿，好像是有道士在这儿已经做开法事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哪知道啊，就是昨天自打这个冤鬼附在朱氏身上以后，

早就爆发了。难道说你不知道这是强占别人的妻子吗？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丑事来呢？啊，这朱氏闹腾的就更厉害了，一会儿是老太太的声音，一会儿是小伙的声音，自己骂自己呀，自己打自己。哎呀，你这个淫妇啊，啊，我儿子哪点对不起你呀？自打过了门以后，你就起下了淫心，你勾搭人家王大爷，在家里边那么勾搭成奸，成什么样子了啊？你就这么忍心让我的儿子戴绿帽子吗？老娘我想劝劝你吧，你还下这么的狠心，把老娘我给害死了。今天呐，我是找你索命来了，你是拿命来吧。这朱氏一边喊着，一边薅自己的头发，啊，啪啪，这两只手不住的抽自己的嘴巴。接着，又是一个男子的声音：“娘娘，您怎么这么狠心呢？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您怎么就这么忍心？为了隐瞒你们的奸情，怕我说出去，您居然的怎么能在儿子的饭里边您给下了毒了呢？”您就这么狠心把您自己亲生的儿子给毒死了，你可太狠了，娘啊，害得我今天向你索命来了。哎呦，这朱氏这么一边喊着，一边抓自己的前胸，这个脑袋梆梆梆冲着这个墙上面一劲的乱撞啊，一会儿的功夫是满脸是血，头发也乱了。您想想，他这么一折腾，这么一喊叫，这么一打，这么一闹，那小金子早就睡不着觉了，起来来到妈妈的房间，这么一看，啊，把小金子吓坏了。娘，娘，您这是怎么了？娘，您这是怎么了？啊，娘！万也没有想到，就他这个娘啊，嘿嘿，说话语声全都变了，手指着小金子，孩子，孩子，我是你奶奶回来了，你知道不知道啊？啊，你妈做下这么样的丑事了，今天呐，奶奶我是前来索命来了啊，我要你妈的命，我不能饶了这个贱人呐。啊，小金子，你别害怕，你不要害怕。紧跟着只见朱氏啊把脑袋这么一晃悠，再说出话这个语声啊，小金子这么一听，这不是哥哥阿明吗？妹妹，妹妹，哥哥是怎么跟你说的？哥哥是怎么死的你还不知道吗？妹妹，哥哥不是讲过吗？让你替哥哥报仇，让你处处施加小心。今天呢，碰见一位吕大仙，今天哥哥跟奶奶前来索命来了，前来报仇来了。把这个小金子给吓得呀，转身噔噔噔噔往外就跑。虽然说年岁不大，心里也明白呀，怎么母亲今天夜里边是一反常态，分明啊家里是闹了鬼了。小金的心想，出了这样的事情了，我得赶快把我爹给找回来呀。上哪儿找他爹去呀？小金的呢知道他爹呀经常去的地方无外乎就这几个酒铺。小金的急急忙忙来到王家酒铺门口，一伸手啪啪啪这头敲人家门呢。你想深更半夜的，人家早已经关门了，连敲门带喊：“掌柜的，快开门吧，我找我爹，我爹在这儿不在呀。”一会儿的功夫，人家掌柜的把灯点着了，把门开开了，一看是他。哎呦，小金贼，你爹喝醉了酒了，在我们这酒桌这儿一趴，他就睡着了。你说天呢也逐渐的冷了，我也不忍心把他轰出去，你进来看看吧，这不是趴在酒桌那还睡着呢吗？啊，小金子一看他爹这个猪小鬼啊，就在人酒桌那儿趴着呼呼睡得这个香啊。小金子赶快过来了：“爹，爹，您别睡了，您赶快醒醒吧，爹，您赶快醒醒吧，爹。”这猪小鬼啊总算把脑袋一抬，睁开眼睛一看，又是闺女。哎呦，金子，你怎么又跑到这儿找我来了？爹，您快回家吧，我妈那闹腾开了。你妈闹腾，你妈闹腾就闹腾呗，爹在这睡会儿觉啊，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啊，不行，爹您赶快回去，我妈那闹鬼呢。嗯，啊，什么？你妈闹鬼啊？又是喊又是叫，自己还往墙上面撞脑袋，满脸是血啊。掌柜的站在旁边也一再说：“哎，小鬼小鬼，我可不是轰你啊，

你赶快跟孩子回家看看去吧，备不住你们家是不是真出了什么事儿了啊。是好，嗯，我跟他回家看看去吧。这么着，这个猪小鬼子才跟着闺女转回家住。他们也就是刚刚这么一进门，您看这猪氏啊，瞪着眼睛出了丈夫就过来了，用手这么一指，你这个不孝的奴才呀，啊，老娘我是怎么死的你也不打听你也不问，你就知道在外边喝酒啊，啊，家里边出什么事儿你都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啊？你早就戴上绿帽子了，就你这个媳妇儿早已经跟人家明铺暗盖啊！你真是把老朱家的人都给丢光了，我怎么有你这么一个不孝的奴才呀？过来呀、啊，啪啪就打这个小鬼，把小鬼给吓得，小鬼连连后退了几步，紧跟着再一看朱氏身子这么一晃，爹。爹啊，儿子阿明回来了，你是阿明啊？我是阿明啊，爹爹，我是您儿子。这猪小鬼啊，越听越纳闷，怎么一会儿是我妈，一会儿是我儿子？你到底是谁呀、啊？哎呦，爹呀，我是您儿子，我死的这个冤的，您怎么不管我呀？这猪氏啊，伸着两只手，冲着这个猪小鬼啊就扑过来了。把这个小鬼给吓得拉着小金子转身就往外跑。小金子还一再问，爹爹咱们干什么去，你没看出来吗？你娘啊不是被鬼就是被妖给附体了啊，我知道这玩意儿厉害着呢，那咱们怎么办怎么办呢？要想治这种病啊，得马上找你叔叔去，只有你叔叔才能治这种病呢啊。我叔叔他们这帮老道还能治这种病，哎，他们专治这种病，可是深更半夜的咱们上哪儿去找他们去？我知道啊，白天我碰见你叔叔了，你叔啊跟我说了，说今天晚上啊他们在东庄老徐家那儿降妖捉怪呢，哎，咱们到那儿去把你叔叔找着，我估计这会儿啊他们那儿的活已经干完了，是吗？那咱们赶快去吧。朱小鬼跟小明的人俩急急忙忙的又跑到了东庄，说朱二鬼他们这帮假道士能有这个法术降妖捉怪吗？你要说法术他们是没有，但是啊他们得到了一些真正的咒语，这个符咒可确实管事儿、哎、用这个黄标纸啊朱砂笔啊画点这个符咒往屋子里边这么一挂，另外呢他们还学点这个咒经，真的假的吧，用这个法器这么一敲啊这么一吹，然后一念这个咒经，也就是什么小妖小怪啊小鬼啊还真能够让他们给降住，还能让他们给驱除喽，要不然怎么在农村混饭吃呢？哎，他们有点这个窍门。这个老徐家怎么回事啊？老徐家家里面没别的大事儿，就是闹点黄鼠狼的，也就是把鸡啊给偷了，另外呢家里边东西经常的换地方，来回这么一闹腾，再弄不好啊大白天的房上这瓦叽里咔嚓往下打，就这么闹腾人也不踏实啊，所以特意的把这个朱二鬼他们这帮道士给请家去了，也是做这么一坛法事啊，许了给他们点银两，在这儿吃好的喝好的，忙了半夜了，这儿的事儿也就是刚刚完。你看这个朱小鬼带着小金子急急忙忙就找来了，小鬼的弟弟二鬼这么一看哥哥来了，哟哥您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小金子也过来了，说您赶快回咱们家看看去吧。啊，回咱们家看看怎么了，家里边出什么事儿了？嗨，你嫂子啊哪闹腾去了。这二鬼一听啊扑哧一乐，怎么就他这个嫂子这点丑事啊，别看小鬼不知道，他弟弟二鬼在外边早就听说了，心想我嫂子偷奸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闹腾就闹腾去吧，反正您这个人有点酒就成，您也不管家里事儿，何必为这点事您找我来，难道说让我带着我这帮弟兄们啊，我这些好朋友一块跟着您到家里边捉奸去吗？他也就是刚那么一愣啊，扑哧一乐。小鬼立刻告诉他说，你嫂子这回闹得可太凶了，我告诉你说吧，
他呀连喊带骂的，而且自己打自己嘴巴，自己呢往墙上撞，满脸都是血。啊，朱二鬼跟旁边这些道士们这么一听，哎呦，看起来啊这不是妖啊就是怪啊，一定是附了体了，在家闹腾开了。既然这样的话，咱就别猜，难道说你也要这样吗？啊呀啊，我们是回家报仇来了，您说我娘做出这样的丑事来了，她还把我们娘俩都给害死了，叔您带着这么多人，您这是到底要干什么呀？嘿，朱二鬼跟这些道士们一看朱氏这模样，心里就明白了，这肯定是有冤鬼缠上身了。嗯，快把黄表纸拿出来，立刻拿朱砂笔画符，把这个前门啊后门啊全都贴上符咒，一会儿咱们真是做起法来，设坛这么一做法，别让这个妖怪跑喽。对，今天到底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在家里作祟。对对对，于是这些道士们赶快从口袋里边把黄表纸也给拿出来了，朱砂笔也给拿出，刷刷画画好了符咒，立刻呀甭管这前门后门，就把这个符咒这么一贴，接着把这个供桌往院子里边这么一搬，焚上香点上蜡烛，把这个宝剑呢就往桌上这么一放，这些道士们各抄法器呀，叮当叮当这么响，呜噜瓦这么一吹，接着嘴里边再一念这个降妖驱鬼咒，可这一下可了不得了。您看这个朱氏在院子里边来回的转悠啊，回头扑通一声往地下这么一跪，哎呦哎呦，你们别念喽，别念喽，我们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怎么受不了了？就这个咒语这个厉害呀，就觉得浑身发烧，有不少的针在扎的一样，往地下这么一跪，不住的磕头，哎呦哎呦，别念了别念了啊，嗯，我们说实话，我们说实话，你们到底是何方妖怪？哎呀，我们不是妖怪呀，二鬼呀，我确实是你的娘啊，叔叔，我确实是阿明。小鬼在旁边这么一听，把手这么一摆，兄弟别听他的，这分明是妖怪假冒咱们的母亲，假冒你的侄子上这儿胡闹来了。问问他到底是从哪儿来啊？他们怎么会来到家中的？家里边前门后门都有门神爷把守着呢，他们怎么会进来的？对，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哎呦，不是别的事情啊，这都是那个土地爷给我们送的消息，说这儿啊来了这么一位吕大仙，那真是天上的金仙，只有他才能够替我们报仇伸冤，是我们求的这位吕大仙，这位吕大仙呢给我们送进家中来的。啊，吕大仙？二鬼看了看旁边这些道士们，一个个互相这么一定眼神，不对啊，哪儿出了这么一位吕大仙，这不可能的事啊，简直是一派胡言。接着一响动法器，还要念这个咒语，这朱氏啊一再的磕头，您说怎么那么巧，就赶这时候天也亮了，这吕洞宾恰恰的就来到了朱家的门前，他也就是刚刚往这一站呢，探着脑袋还要往里边看看呢。就在这功夫，这朱氏跪在地下高声叫喊呢，你们出去看看去吧，我们那位吕大仙来了，吕大仙您赶快救我们呐。二鬼小鬼还有这些道什么这么一听，怎么着？哦，真的吕大仙来了，哪这么一位吕大仙呢？走，咱们到这儿看看去。小鬼二鬼就带着这些道士们来到门前，这么一看，嘿嘿，果不其然，门口站着这么一位年轻的道士，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呢。二鬼啊冲着旁边两个年轻的道士这么一使眼色，这两个年轻的道士立刻上前一伸手捧灯，把这吕洞宾就给拽着了，用力，你进来呗。把吕洞宾呢就从门口这儿给拽进来了，拽进来，这两个年轻的道士就把吕洞宾给按地下了。吕洞宾一再喊呐，哎，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二鬼微微一笑，

就是那位吕大仙吧。啊，你自己干的事情你自己还不知道吗？你把什么样的妖怪给我们送到家中来了，让我们家中闹得这么乱七八糟的，嗯，你还不说实话吗？吕洞宾的一听，哎，这是从何谈起呀？啊，你们不要冤枉贫道啊，绝无此事，绝无此事，我就是打此路过呀，我怎么会把妖怪给你们送到家中呢？他这正说着呢，只见那个朱氏啊站起来，噔噔噔跑到他的面前，扑通一声就在面前这么一跪。哎呦，大仙呢，大仙呢，您救命吧，昨天晚上不是您把我们给送进来的吗？您把我们送进来，我们才能够报仇深渊的。大仙，您是天上的金仙，您可千万要救命。大仙，你救我们性命啊！哈哈，怎么样啊，现在妖怪都敢跟你对峙了，你还有什么不承认的呢？你到底是何方妖道，来此作甚，还不讲出实话吗？二鬼这么一问，吕洞宾到这个时候没想到啊，这个鬼怎么跟自己对峙开了，把头一低，是一语不发。小鬼看了看，兄弟甭跟他耽误功夫，赶快的把他捆起来，把他送到官府去，哎，让官府治他的罪恶。哎，二鬼赶快把手这么一摆，大哥，万万不可，万万不可。怎么？二鬼心里明白呀，这只要是一经官府，嘿嘿，这里边乱的就更大了，我嫂子那点奸情啊就再也包不住了。非得把手这么一摆，我看呢先把他捆起来，压在后边那小屋去，什么时候把我的嫂子这个病治好喽，咱们再发落他。对，于是那两个年轻的道士找了根绳子，就把吕洞宾呐四马倒团蹄这么一捆，两个人抬着抬到后院一间屋子里边，咣当往里边这么一扔，把门一关，这么一锁。吕洞宾到这个时候了，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哎呀，这便如何是好？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

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混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

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这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行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我县五一节日市场保障有力，务工价稳。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透过数据看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读懂外贸年报的韧性密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五一假期临近，记者走进我县各大商超，实地探访节日保供情况，了解到民生商品备货充足，品类齐全，价格平稳，各项保障措施落实到位，全力守护

0: 百姓安心过节，放心消费。
1: 在兴东地下每日鲜超市，米面油、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蔬菜、水果、猪肉、牛奶等必需品摆满货架，新鲜优质，品类丰富。超市精准对接消费需求，建立常态化补货机制，确保货架不空，货源不断，所有商品明码标价，规范清晰，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
2: 消费者刘思佳，
3: 我感觉在这个每日鲜超市里边，我选的就比较放心，因为他们这块的水果蔬菜都特别新鲜，嗯，而且节假日特别是搞活动的时候，他们的价格从来没有涨过，嗯，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这个品质特别在线，不是说价格评价完了品质不好，其实价格是评价的，老百姓买到手里边的东西品质都特别特别好，我们买的放心，而且还特别划算，感觉特别好。
1: 家得乐超市同样做好了节日保供准备，生鲜、副食、日用品等区域货品齐全，供应有序。针对五一节日消费特点，超市提前加大采购量，拓宽供货渠道，严格把控商品质量，全力满足市民日常采购及节日消费需求，实现量足、质优、价稳。
2: 消费者马旭，
4: 超市的菜非常新鲜，特别好，我选择他家就是因为他家新鲜，然后那个蔬菜也特别好，价格也特别低。
5: 信息对接，督促监测企业按时对粮油、蔬菜、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的销售开展日报、周报工作，及时掌握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情况，并积极指导兴东每日鲜、康乐、家得乐等商超加大备货力度，全力保障群众在节日期间的消费需求，确保五一假期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稳定。
0: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透过数据看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读懂外贸年报的韧性密码。
6: 文章说，2025年中国外贸年报一经发布，便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出口强劲、多元市场、竞争力强等表述频现。华尔街日报称，中国打破了关税拖累增长的预期，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然保持韧性。韧性在市场多元、合作共赢的开放格局里，2025年我国与2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与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贸易将心理距离不断拉近，让发展空间不断拓展。高盛一名经济学家表示，中国出口的韧性与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快速增长有关。2025年中国中亚进出口总值历史上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连续5年保持正增长，中国首次跃居中亚各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就是生动例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商签更多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中国以务实举措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总值的比重提升到59.4%。结构进阶里不仅有产业创新，还有贸易模式的变革，跨境电商加产业带的双向赋能，改变了传统大宗商品的贸易模式。这种万物互联的贸易场景，在全球范围内高效匹配供给与需求，拓宽了中国产品的出海通道。外贸年报里每一项成绩都是中国经济韧性的注脚。当前全球贸易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中国有制度优势、市场优势、产业优势做支撑，有持续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展望未来，中国外贸必将在韧性生长中书写更多共赢故事，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更多确定性。
0: 4月29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金瑞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四次常务会议。
6: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金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指引明确，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指导性。政府系统要深学细悟，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成效，要立足我县实际，锚定粮食增产目标，系统推进盐碱地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要聚焦实体经济，加快甘肃钠提取、甜高粱三产融合等优质项目落地，筑牢现代化产业根基。要统筹新能源、装备制造、制算中心、储能及

0: 色清洁能源等重点项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一区三元实体化运行。会议还召开了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洪波、刘洋、孟凡红、郑九东、郭福兵、傅明哲、李欣出席会议，朱文成、刘建华列席会议。会后还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为提升学生科学素养，近日县第一小学内洋溢着浓厚的科学探索氛围。水运寻踪启智慧，规范办学育童心主题校园科技节正式拉开帷幕。全校师生沉浸在趣味满满的科学世界里，通过趣味实验、互动体验、艺术创作等多样形式，一同探寻水的奥秘，提升科学素养，也在孩子们心中种下节水护水的环保种子。活动现场、科学实验区、科技体验区、水之美绘画区和手工区有序排布，打造沉浸式科学体验空间。学生们穿梭其间，兴致勃勃地参与各项活动。
1: 县第一小学校学生赵子轩：
2: 今天我参观了水之美绘画彩泥展，真的是太有趣了。我看到有的同学画了蓝蓝的小河，有的同学还用彩泥捏了圆圆的水滴，弯弯的波浪，软乎乎的，超好看。这次参观真的是太有意思了，看着这些五颜六色的水主题作品，觉得水真的是美极了，以后一定好好节约用水，让水一直这么漂亮。
0: 本届科技节紧扣水主题，精心设置水之趣核心板块与水之美辅助板块，结合低中高学段学生特点，分层设计活动，80余项水主题实验同步展示，引导学生在做中学、玩中学，尽享科学探索乐趣。
1: 县第一小学校学生家长田鹤：
3: 看着孩子动手做实验，做彩泥的作品，还有美术的创作，一点点的独立思考、认真钻研，变得爱动手、爱探索。在陪伴的过程里，我也能够近距离地看到孩子的进步，真切地体会到这样的活动能够让孩子走出书本，在实践里收获快乐，增长见识。
0: 此外，特邀科技爱好者为学生展示机器人、无人机、水火箭等高科技设备，灵动的机器人表演，一飞冲天的水火箭引得学生阵阵欢呼，大家近距离观摩体验，直观感受现代科技的独特魅力。
1: 县第一小学校学生王默：
4: 参观此次机器人科技展，我很开心，让我深深感受到科学技术的奥妙，今后我要热爱科学，去探索更多科学的奥秘。
0: 启动仪式上，学校为本次活动中表现优异的科学小达人、绘画小达人、巧手小达人等优秀学生颁奖，进一步激发学生科学探究热情，助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
1: 县第一小学校学生亚文吉：
5: 这次科技节我获得了一等奖，我既开心又自豪。这次科技节不仅有有趣的无人机展示、水火箭发射，
6: 让孩子们的心中播下一颗热爱科技的种子，让科学的力量滋养全面发展。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责任编辑柳风华，制作柳风华，监制柳风华，总监制江古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
7: 节目。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年。
1: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0: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2: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4: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6: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2: 航天蓝。
1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2: 天使白。
8: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0: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宁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清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2: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

0: 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6: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
7: 强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因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

0: 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1: 4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有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 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3: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 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4: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5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
5: 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 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

0: 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4: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3: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
5: 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6: 回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7: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
8: 多肉串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9: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1: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0: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
11: 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2: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3: 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2: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4: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6: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5: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7: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4级以上的开放数量。

0: 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1: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三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二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三号。
3: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2: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3: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1: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1: 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6: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5: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7: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6: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5: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

0: 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1: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0: 以色列国防军二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0: 根据一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
7: 梦泉，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

0: 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0: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3: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现在你所要办的就是了结一下你今世的夙愿。李玄这么一想，我的夙愿到底在什么地方啊？赶快的请老君明示。没想到老君呢没有这么明明白白的告诉他，只是呢说了这么一记，让他牢记心头。记呀 啊就好像是仙家的一种诗句一样，这里边呢既有预言，而且还有点这个哑谜的性质，让你自己驾起祥云。他这么一想，哦，明白了，怎么个夙愿呢？想起闷玉成机最后不是去世了吗？那个女尸啊也正是那个四化仙女，我得算一算她现在落到什么地方，我得到那儿去看一看她，免得我心里边也一再的惦记。而且老君说的明白，人家还在家坚守着，非得看见我成了道了，人家才肯出嫁。对，准是这么一回事。那么现在我驾云先奔什么地方呢？李玄一想啊，听师哥们他们常讲，他们经常的做那种魂游的游戏，我不妨这次我也试一试。也就是说呀，把我的躯壳留在洞府里边，我这个魂可以出去，而且也能够现出人形。对，我就试一试看看灵不灵。如果真灵的话，到了七天的时候，让我的弟子把我这个躯壳这么一焚化，以后啊我再也不要这丑皮囊了，我就可以随便的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即便升天的话也可以免去了好多闲事儿啊。对对对，于是他驾着云呢就来到了泰山的碧霞洞。洋人正在洞里边休息呢，一看师尊来了，赶快的元杰高迎就把师尊给接进来了。首先李玄又问了问他修炼的情况，然后告诉洋人，我呀准备做一次魂游之举。魂游啊，就是一会儿我在这个床榻之

是啥？我往这儿这么一躺，好像是睡过去了。其实啊，我已经走了。你呢，就在旁边好好的看着我啊，可不准动，千万千万不要让别人移动我的尸体，听见没有？哎，我告诉你说，你要一直看到我七天，到了七天头上了，我还没有回来，你就可以把我这个躯壳呀，用火给焚化喽。可是不到七天的时候，你可万万的别轻举妄动，因为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我练得怎么样啊。万一不到七天我回来了，我找不到我的躯壳了，魂不脱体，到那个时候威士我可就惨了，我就变成这么一个游魂了。到那个时候，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的话，你记住了吗？师尊，您放心吧，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忘呢？我一定牢记心中。好好好啊，照我说的去办。来吧，我现在就躺在那儿了。说着话呀，这李玄就往床榻上边这么一躺，闭目合睛过去了。杨然过来就在鼻孔这儿摸着摸，一点气息没有了。他知道老师的魂灵已经走了，魂游吗？就剩下这么一个躯壳，这么一个肉体在这儿躺着呢。我呀不能够离开这儿，搬了把凳子就往这儿这么一坐，眼珠不错的就看着李玄这个尸体。那么李玄家的云上哪儿去了呢？他呀早已经知道了，就是那位丝花的仙女这次降生，那是在金山脚下何姓人家老何杰的女儿啊，那不叫蓝仙吗？他呀要找人家去，恰巧也就是在前一天晚上，这个蓝仙在这个睡梦之中梦见谁了呢？也就是他那位老师啊，白发苍苍的那位。我等这么长时间了，感情这个李玄就要来到我们家。嗯，我看一看他是不是大道一成，宿世有缘啊，要到这儿了结夙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但他糊涂了，就连老太太也不明白呀。就在这功夫，蓝仙呢，急急忙忙的从屋子里边出来，一见着这个年轻的道士，赶快的也以礼相传：昨天夜里边我做了一个梦，玄女娘娘在梦里边跟我说，仙长，今天午时必到，那子我在这儿等候多时了。哎呀，不敢不敢，您里边请吧。这姑娘啊就把这年轻的道士让进来了，一直让进了自己的房间。何杰这老夫妇俩人这么一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就好像人家两个人他认识一样。两个人进屋以后分别落座，李玄看了看这位仙姑，哎呀，贫道与仙姑十世同辙，可算是方外的世交了。前生之事经常的让我感到愧疚，今幸仙姑转世归真，不昧真灵，将来您是金仙有望，正果可以历代，贫道不胜的欣喜呀。哎呀，仙长，您如此的过奖，让我可以克当呢。那生来好道，又得到玄女娘娘的指示，略通门窍。不过呢，我已经立下誓言了，必须得看到仙长您得道之日，方是我出家修道之时。今日仙长疑神灵异，又闻贤母娘娘而谈，您已经拜在老君门下为徒，前途是不可限量啊，这真是让我太高兴了。哎呀，我不知道仙姑您是怎么修行的，哎呀，仙长您是怎么修行的？两个人啊就坐在屋子里边，谈开了修道之法，修道之事。
越说

两个人还是越投机。听这个李玄啪啪啪这么一讲，这个蓝仙呐，就觉得比玄女娘娘在梦里边教的那就更加的明了了。于是呢，就过了这么四五天，何解老两口越看越奇怪啊。这俩人年轻男女，一个老道，哎，我们这姑娘虽然说从小的时候就好学道吧，在家里边也不知怎么着经常的修炼，怎么两个人说起话来怎么没结没完的？而且这几天倒好啊，也不觉着饿，你给端进去吃的，人家也就略微吃这么一点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过了这么好几天了，这天李玄才告诉这位荷兰仙，还不趁此机会，你赶快出家吧！啊，祖师一再跟我的讲，作为神仙，应当多游名山大川，访求名师益友，以见筋骨，去俗缘，即可成道立功。啊，这都是基础啊，你不能够再塞在家里边了。这蓝仙也冲他表示，我早有此意，我想仙长你就赶快带着我离开此地吧。好好好，两个人定下来了。这样啊，这个李玄就跟着蓝仙来到父母的面前，蓝仙往地下这么一跪，向父母说明了，我马上就要离家出走，到山里边去修道去。啊，老何姐老公们俩这么一听啊，那很了不得呀。哎呀，你在家里边怎么修，我们老两口也没管你，你怎么还非得要出去呢？这是万万不可，这是万万不可。老两口当然是舍不得了，哪知道啊，就在这功夫，李玄就把自己的袍袖往起这么一抬，那荷兰仙呐，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就看见有这么一个呀大圆的这么一个洞门，里边嚯，又是宫室啊，又是花木啊，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他当时心头这么一亮，就冲着大圆门里边他走进去了。转眼之间，何杰这老两口啊看不见女儿了，那还不着急吗？女儿，女儿，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我闺女呢？这个时候他们所看见的就是前边有这么一道墙，也怪这个墙的颜色呀，就跟那个年轻道士那个道袍颜色是一模一样。就听见这个城墙里边有人高声的呼唤，爹娘保重，女儿我去也。随着呼这一下啊，是腾空而起，李玄这才走喽啊。这位何仙姑睁眼瞧了瞧，原来这是一座大山，庙在什么地方啊？就是眼前这个石洞，走进石洞里边再一看，嘿，就好像啊跟那个李玄那袍袖里边的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哎呀，何仙姑是不住的赞叹呐，这真是仙家作用之妙。从此以后，这何仙姑啊就在衡山这个洞府这儿修炼开了。没有多少日子，玄女娘娘就来到这个地方，教给她呀很多的功法，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人家呀就断去了烟火了。也就是在山上找点这个鲜果子吃啊，就完全可以充饥了。玄女娘娘又特意的给他这么一部玉虚秘籍，这里边啊是包罗万象。从此以后，这何仙姑进步也就更快了。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李玄呢，经过把这些事情办完之后，掐指这么一算，哎呦，这个时间恰恰的是6天半了，自己的形骸、自己的尸体还在那碧霞洞那儿呢，我得赶快转回碧霞洞。他也就是刚刚想到这儿，就觉得浑身打了个冷战，这心蹦蹦直跳，

糟了，知道肯定出事儿了，咱们要不然不会动心呢。这个神仙最怕的就是动心，这一动心就知道不是小事儿，一定是大事。说李玄练到这个份儿上了，他不是可以知道未来之事吗？他可以推算一番呢。现在已经动了心了，他这么一推算，就知道这个事情是出在碧霞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可算不出来了，急急忙忙驾云就来到碧霞洞。啊，洞门开着呢，李氏害得好苦啊！不是跟你说过吗？7天以前我要是回来，我还得用这个躯壳呢。现在我魂无可托，我成为游魂了，这便如何是好呢？洋人，你怎么能够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呢？他哪知道，洋人有洋人的难言之隐。也就是说吧，洋人还真听李玄的吩咐，一直就守在他的尸体旁边，在这儿眼不错珠的盯着这个躯壳。眼看着都到6天头上了，再等一天，师尊再不回来，我就可以火化了，或者师尊回来，魂可以附体了。没想到啊，就这个时候，他母亲旁边那街坊周小官，慌里慌张的。来到洞里边找他，哎呦，洋人呐、啊，洋人！我说大哥，您赶快回家吧。什么事情啊？啊，您的母亲忽然间得了重病了，眼看着奄奄一息。哎呀，洋人一想，这不行啊！师尊命令我就在这儿看书，魂游啊，他的魂走了，顽壳。留在这儿了，让我他不回来，我可以把这个尸体给火化喽。如果7天之内我的师尊他要是回来的话，他可以魂附形体，知道不知道？不然的话，就会把我的师尊害成游魂。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够擅自离开呢？哎，您呐，也看看，现在多少天了？已经6天了，就差一天。是啊，您想啊。6天都没回来，怎么那么巧呢？但今天后半天他就回来了。再者说呀，您的师尊，您跟我讲好几回了，那是一个天仙，那是神仙，神仙还在乎这个吗？神仙要连这点法术都没有，那还称得起是什么神仙呢？跟您说吧，什么事都没有啊。我看呢，现在我帮着您。就赶快的把您师尊那个尸体啊，咱们用火这么一焚化，然后您跟着我马上下山，早点下去，好见着您的母亲呐、啊。要不然我跟您说实话啊，您那个母亲想念您，嘴里边不住的叨念，谁都不想见，是不是？您要晚回去一步，您会后悔一辈子的。我说这话，您应当再思再想。洋人也想了想，现在真是让我左右为难呐、啊。又一想。现在马上都6天半了，我的师傅还不回来，说明啊没事儿，就差半天儿。咬牙跺脚，一狠心，这样你帮着我，咱们就把我师尊那个躯壳给烧了，我跟着你就下山。好啊，来吧。这周小官帮着他，俩人为了急于探母下山。提前了半天，也就是6天半的时间，跟这个周小听一听我母亲的遗训，这才算是我给母亲送了终了，尽孝子之心。所以他呀，肉肉肉肉肉跑得特别的快。这周小官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不管他怎么使劲玩命的跑，他也追不上洋人。为什么呀？洋人毕竟。在这个山上边已经修炼了这么10好几年了，这也就是跑的。如果说要是驾起云来，他呀更追不上了。当时洋人急急忙忙的往家跑，也就是来到门前这儿，哐的一下是破门而入啊，满想着在母亲闭眼之前见上母亲一面，总算是给母亲送终了。等他来到母亲的病榻之前，低头一看，

0: 刘氏啊已经闭眼了。
1: 哎呀，
0: 洋人呐、啊、上前抱住母亲，一再的呼唤：“娘啊娘啊，您睁眼看看吧，孩儿洋人，我回来了，娘啊娘啊。”他这么一通的喊叫，还真别说，这刘氏啊还真的微睁二目看了看他，张嘴要说话没说出来，头一歪脚一蹬，嘿嘿，走了。
1: 哎呀，娘啊娘啊，我是个不孝之人呐，没有给您老人家送终，娘啊娘啊。
0: 嘿嘿，洋人哭的呀是痛不欲生。算到这儿了，绿萱心想，我也是出于一片孝心，这也是情有可原呐。您看，这就是神仙吗？都到自己危难时刻了，性命都难以保全了，还想着别人呢。可是又一想啊，我怎么能够使他母子再能够重逢，再能够见上一面呢？哎，猛然间他想起来了，想当初啊，自己在华山紫霞洞修炼的时候，看老君给他那个道经里边有这么一个起死回生之术，学过，但是呢从来没有用过。对呀，我何不赶快回到杨家，趁着呀养母的尸体未寒，我用这个起死回生之术让他母子再见上一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李玄想到这儿，赶快的出了洞府，驾去祥云奔往杨家。也就是他驾着云呢，正往这南边是正走着呢，猛然间就发现从东北角这儿过了这么一朵红云，唰，这个快呀，来到他的云头前边挡住了他的去路。李玄抬头这么一看，他乐了，怎么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师兄文史先生。哎呀，这不是文史师兄吗？啊，你驾着云这是从哪儿来呀？难道说你已经知道小弟的事情了吗？文史啊冲他微微一笑，嘿嘿，要不为你这前生的孽债，我才不到这儿来呢。啊，我哪有功夫到这儿来看你了呀？这么一说，李玄糊涂了。哎，师兄啊，小弟前生只有金山那一档的事儿让我耿耿于怀呀、啊。我现在已经奉着咱们祖师的法旨，已经把何家的姑娘渡到衡山去了，我的孽债已经完全了结了。嗨，文史叹了口气，师弟呀、啊、师弟呀、啊，世上的人呢、啊，都说我们修道之人成功最大，人品最高，与天地同寿，日月并存，哎，有着无穷的享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责任有多重谁知道啊？我们的难处有多少谁又明白呢？比如说吧，你说你偿还了你的孽债了，已经把何家的女子渡到了衡山，岂不知啊，您这刚还完了一半啊。我才还完一半，是啊，也就是完成了你良心上的责任而已，还有一种无意当中种下的一段孽债，你怎么到现在反而把它给忘记了，你想不起来了呢？李玄这么一听更糊涂了，我还有一半孽债，哎呀师兄，我时时的想不起来了。你想不起来也不能怪你，本来你就是无心所为嘛。你想一想，在你的前世，你从小的时候就立下了誓言不近女色，在百岁当中确实你不曾接触到女人的一丝一毫，但是百岁之后呢，无意当中你接触了一个女人的尸体，有这么一个缘分，而且你为了救这个女人的尸体，无意当中还把人

那腿骨给弄折了，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吧？多亏呀，人先根很厚，又得到龙王的丹丸了。这么着一来，人家再转世的时候，总算没有落下残疾。你应该知道啊，不管是什么人，因为什么病而死的，在投世之后，毕竟会落下什么毛病。你想一想啊，虽然说他是死后腿折，那也是跟腿折而死，岂不是一样吗？啊，师弟呀，我们作为仙家的，虽然说是处处慈悲，就是这么一小小的过失，也要必遭大谴呐。这个债务我们必须要还的。多亏祖师啊，早已经替你算旧了。你还记得祖师送给那遗迹吗？祖师不是说辟谷又解谷，撤清洞风新面目？对呀，如此说来，我还是有救的，当然有救了。如果说像你这样慈悲之人都不能够救你还生的话，岂不老天也太苛刻了？嘿嘿，为兄的正是为救你而来。不过有一点呢，师弟你应该明白，你原来是特别英俊、特别漂亮的这么一个小伙子，这么一个少年，现在可说不好了，要把你变成一个非常丑陋、狼狈的身躯。嘿嘿，你呀，以后就甭想再这么漂亮了啊！快跟我来吧，咱们一起驾云找你的化身去吧。说着话呀，这文史先生驾着红云往前走，李玄呢，驾着祥云在后边紧紧跟随，两个人往南边就下来了。走了呢，也就是一会儿的功夫，猛然间，文史先生往下边这么一指，师弟，你看吧。李玄低头这么一看，下边啊有这么一棵大柳树，柳树底下躺着一个人，分明是一个要饭的乞丐。哎呦，这个脏啊，脸怎么这么黑呀？这个脸呐，就跟墨汁一般这么黑，衣衫褴褛，而且呢，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师弟，你下去看看去吧。李玄摁住了云头，下来以后，来到这乞丐的身旁边，用手这么一摸呀，感觉是这么一具死尸，而且呢，死去的时间可不短了，怎么尸体是冰凉棒硬？哈哈哈！文史先生在他身背后微微一笑，师弟，你还不赶快魂脱他身？就这么一句话，李玄这个游魂歘的一下就附在这个乞丐身上了，紧跟着嘿嘿站起来了。哎，师兄，师兄，您这算何意呀？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过去是一个美貌的少年，现在你就是这么一个丑陋的身躯，你这也是还他一个债务啊！啊！李玄这么一听，师兄啊，我这债还得完还不完呢？怎么我跟他还有债务？那当然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呐，他救过你的性命，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你想一想前世，你也就是刚一入道的时候，由于走在中途路上，腹中饥饿，你想着要化缘啊，来到一个富户人家，哪知道啊？这个人是为富不仁，不但没有施舍你，还放出恶犬要伤害你。你掉头猛跑，恶犬在后边紧紧的追赶，眼看着这条疯狗就要扑在你的身上了。多亏呀，旁边来了这么一个乞丐，用棍棒去咱们的祖师多次下凡，都是又丑又恶的身躯，只有这样才能试探出来，变成这个模样有什么不好啊？不是恰恰的正合乎你的身份，可以到民间去查一查善恶吗？哦，师兄啊，尽管如此，你看这腿，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我走起路来这么一瘸一拐的。

也太不方便了，这有何难呢？说着话呀，这文史先生从这个袍袖里边就拿出啊这么一段桃树枝来，冲着阳光这么一晃，嘿，马上就变成了拐杖。看看这拐杖，你用着合适不合适？李玄这么一看，哦，合着您都给我预备好了。接过拐杖来，这么一拄，嘿，还真合适。你可不要小看这个拐杖啊！啊，难道说这个拐杖还有什么来历？嗨，这个拐杖是大有来历呀！我告诉你说，那还是开辟之先，王母娘娘第一次办这个蟠桃大会，也就是这个摘桃的女子不小心把这段树枝给折下来了。王母娘娘呢，就把这个桃树枝赠送给我们的祖师，也是我刚到昆仑山的时候，祖师把它交给我了。嘿嘿，现在啊，我要送给你了。你别看这个拐杖，它呀，将来是你手中的兵器，可以避寒暑，可以打退一切妖魔鬼怪，这是仙家的宝物啊！哦，我知道了。来来来，前面有一条小河，你站那儿看一看自己的身躯吧。是是，这李玄呢，拄着这拐，一步一步的来到小河边这儿，低头这么一看，哎呦，师兄啊，您瞧我现在这个模样啊，是又黑又丑，用手啊。再一摸摸自己的身体，摸摸胳膊腿，嘿，怎么这么硬啊？就跟铁铸的一般。低头呢，再一看这个拐杖，唯独它是黄色的，干脆让它也变一变吧。噗，吹了这么一口气，这拐杖啊，立刻变了，就好像冰铁一样啊，哎，又黑呀，又结实，嗯。李玄看了看文史，师兄，我想了想，我自己呀、啊、又得了这么一个名字，您听好不好啊？哦，你叫什么？我从此以后就叫做铁拐李，您看如何呢？文史这么一听，把头一点，好，起得好，起得好。师弟，我知道你不是要奔往洋人他们家，铁拐李。来到窗户根儿这儿，侧耳细听，哎呦，在里边啊，感觉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就是那个周小官跟那个洋人，两个人为什么打起来呀？洋人呐，越想自己越不是人呐。怎么？师傅嘱咐了半天，一定让我到七天头上再把师傅的法身给焚化喽。你看。我是违背师命啊！我没有听师傅的话，对师傅，我先是一个不忠，想着急急忙忙回家为老母送终，没想到迟来一步，老母呢，闭了眼了，虽然说看了我一眼，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我这又是不孝啊！现在我已经做了不忠不孝之人，他呢？就把这他母亲入殓呐、啊、埋葬啊、出殡等等事情吧，全都托付给周小官了。周小官连买棺木啊、带请人呐、啊，这忙活了半天，万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母亲要入殓了，洋人呐、啊，拔出宝剑，他要在母亲的灵前拔剑自刎。周小官，赶快上去把这个拦住了。洋人，你这是要干什么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哎呀，周仁兄啊，周仁兄，我已经做下不忠不孝之人，我有何脸面活在世上？我情愿死在我母亲的面前，追随我母亲一块走吧。周小官当然不答应啊，跟他抢那个宝剑，一再的喊洋人呐，洋人，你应当好好想一想啊，你怎么会不忠？你怎么会不孝呢？你把这样的事情交给我办，作为朋友，我替你办成。但是你不能够拔剑自刎。两个人越嚷嚷越厉害，李铁拐呢，在外边听的是一清二楚，心想：要说洋人这个孩子呀，

0: 现在你要拔剑自刎，你真是愚忠愚孝。不管怎么说吧，就此可看出他一片的忠心，一片孝心。哼哼，我李玄呐，当初没有看错人。想到这儿，一推门
1: 进来了。
0: 哎，二位，因为什么事争吵啊？好好的说一说，我来替你们化解化解。啊，周小官跟杨丽要听一听，我要为你们化解化解。嘿，周小官这么一看，这你这已经忠于你的师傅了。你想一想啊，你如果现在就是拔剑这么一死，我问问你，你的师父在天朝之上，他能够觉得不愧疚吗？你的母亲在九泉之下，能够不痛心吗？你这么样一来，岂不错上加错？你反而做了一个不忠不孝之人。八仙得道第四十讲，铁拐李，啪啪啪，这一套话讲完之后，周小欢、杨仁两人呐，傻了，觉得怪呀、啊，就这么一个又黑又丑又瘸的要饭乞丐，他怎么会能有这么一番高谈阔论呢？你看人家说的，条条是理呀、啊。虽然说你杨仁先期的把你师尊的法身给焚化了，你觉得这是不忠，但是事出有因呢、啊，你不是一片孝心吗？这也情有可原。你急急忙忙回到家中，没有赶上给你母亲送终，你就认为不孝了。嘿嘿，做人子的，父母活着的时候能够尽孝，父母死喽能够尽礼，已经就是大孝子啦。你还要怎么样啊？啊？怎么现在居然的认为自己是不忠不孝？就要拔剑自刎，你真的要是这么样一死的话，你的师尊在天朝能够安心吗？你的母亲在九泉之下怎么能够不痛心呢？你这是犯下了一条大罪呀、啊、正是不忠不孝。讲得太好了。杨仁到这个时候把头这么一低，觉得人家说的全都在理。那周小欢呢，瞪了眼睛看了看这个乞丐，心想啊，这可真是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嘿嘿，别看一个要饭的乞丐，人家能说出这么一番大道理来。杨仁越想啊，这个乞丐那绝不是一般的人，要不然讲不出这么一番话来。赶快抬起头来，又看了看这个乞丐，往前走了两步啊，您到底是什么人呢？洋人呢、啊、洋人，你怎么连你的师傅都不认识了呢？啊，还没等着洋人说话呢，周小官赶快过来了。哎，跟你说啊，刚才你说的那番话全都在理，但是那你也不能说你是人家师傅啊，对不对？我告诉你说啊，人家可有了师傅了，人家的师傅那可不是一般的人，那是祖师老君的弟子啊，姓李名玄，你知道不知道啊？怎么张嘴就说你是人家师傅啊？洋人也一再说呀，哎呀，在下已经有了命，也就是为师有这么大的道行吧，要不然的话呀，我连那个丑陋之身我也得不到了。啊，洋人一听是这么回事，跪在地下磕头，如同昏迷倒算呐、啊。师傅，师傅，这都怪我呀，我不应该不听师训，我先期把您的法身给焚化了，害得您如此。师父，您怎么处置我都行，但是您可不能够把我逐出师门呢。师父，您原谅我吧。师父，
2: 铁拐李一伸手把他给搀起来了。嘿嘿，
0: 我如果怪你的话，不原谅你，我还到这儿干什么来呀？啊，
2: 是不是？虽然说你提前把我的法身给焚化喽，那不是也是事出有因吗？你是一片孝心呐、啊，孩子，我能够原谅你啊。再者说呀，就是你不把我那个法身给焚化喽，我也得不到那个躯壳。

0: 了。
1: 啊？
0: 嘿嘿，这是天书。等以后啊，有功夫的时候，我再跟你慢慢说吧。我先问一问，灵堂
1: 啊，
0: 我母亲已经去世了，这我知道啊。停在哪儿了？就在这儿了。你看一看，这铁拐李架着拐啊，就来到了死尸的跟前，低头一看，这刘氏的死尸，好，好。杨然、周小官看着铁拐李，心说。您这是怎么了？人家都死了，您怎么说是好啊？这还有什么好的呀？还来得及，还来得及。师尊，您这是要……哎，要说呀，你母亲的寿数已经尽了，但是呢，念起你母子，节孝双全，为师我呢，可以施写仙书，让你母亲起死回生。当然啦，这是做的是逆天之为。哎，能够让你母亲再活上12年，你母子再团聚12年，你看怎么样啊？洋人愣了，心说：“师傅，要真是这样，我太感谢您了。师傅啊，你怎么能够让我母亲再活12年？”对，你先别高兴，我告诉你啊，在这个12年当中，你必须得多做善事，广立功行。要不然的话，要折你的福命。哦，是是，就连为师我这个逆天行事也要受到处分。是我一定的要多做善事，我要广立因功。那好吧，你们往旁边站一站，我马上就让你母亲起死回生。洋人周小官，赶快的往旁边这么一站，眼瞅着铁拐李，心想：我这个师傅到底用什么仙术？我得好好瞧一瞧。眼瞅铁拐李呀，也不用水，也不用药，就冲这死尸啊，吹了这么一口仙气。嘿，您说怪不怪？眼瞅这刘氏啊，眨巴眨巴眼睛，坐起来了，神话呢？睁开眼睛看了看，啊，你是洋人啊？娘，我就是您的儿子洋人呢。哦，往那边再一瞧。你是小官，伯母，我是小官，是我呀，怎么我又活了？一只铁拐李，这位是，这是我的师尊呢，你的师尊啊，娘，以后我再跟您说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娘，您是，嗨，我就知道我呀已经死了，我呢就在这个阴间大道上正走着呢，眼看着就要到了阴曹地府了，万没想到啊。就来了这么一股子清风，这不是把娘我又给吹回来了吗？哎呀，娘啊，那股清风，那就是我师尊用的起死回生之术，把您呐又给救活了。您可以再活上12年，是吗？这刘氏啊，立刻拉着洋人跪在地下，就给铁拐李磕头。铁拐李呢，赶快的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哎呀，夫人，你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出家之人济世救人，是我们分内之事，可不能够多受人间叩谢啊！你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吧！啊，不要再谢了。洋人呐，师傅，你母亲身体特别虚弱，你呀，

一声，就说我呀要面见祖师。嗨，还通病什么呀？祖师知道您这就来了，必是救人的时候。这个葫芦啊，只要你把葫芦腿这么一打开，往外这么一倒，要药有药，是要钱有钱。另外还有这么一个妙处呢，将来你要周游五岳呀，打穿呐，甭管到哪儿去，带多少人，走到半道错了宿头了，没地儿住了，就可以住在这葫芦里边啊。这葫芦可以就是你们暂时的客店。老君，这个桌子上摆的任何器皿，嘿呦，怎么这么讲究啊？不仅如此啊，还有不少仆人呢，有不少穿着青衣啊，戴着大帽的，在外边啊打扫庭院浇花啊。嘿，再一看屋里边有婆子在这儿擦桌子擦椅子，小丫鬟呢端着茶过来了，主人您请用茶。看到这幅景象，铁拐李呀心想，祖师啊祖师，您可是真高啊，真绝呀 啊这吃的使的玩的用的一概应有尽有。哎，他叹了口气，出家之人用不着这些呀，要修行啊，嘿嘿，哪用得了，这地方更加宽广了，圆圆的，哦，这个大空场怎么这么漂亮啊。再往后走没道了，哦，他知道这就是那葫芦底儿了。哎，如果说我那些师兄弟们都能够进来在这儿畅谈一番，总算开这么一个葫芦盛会，岂不妙哉呢？他也就是刚刚想到这儿，就听见外边人声嘈杂，好像他那些师兄弟全进来了，就急急忙忙的夹着拐又往回走，来到中间这个屋子这么一看啊，仍然是高堂大厦应有的这些摆设又都齐全了。再一瞅啊，这些师兄们全进来了，在这坐着呢，那仆人们也都来了，丫鬟婆子沏茶倒水啊，还是端上来不少的干鲜果品。这些师兄们一看他从后边过来了，哎，你上哪儿了？我们找你来了啊，你们全都来。那是啊，祖师说了你想我们了，说要在这儿开这么一个葫芦盛会，我们能不来吗？哎呀，哎呦，师弟呀，师弟，你可真有仙根，你可真有福气呀！你看看，你看看，我们跟着祖师这么多年了啊，从来也没有给过我们这样的宝物啊！你看你，才入道多长时间呢？啊，进步就这么快，而且祖师对你啊，你看，既然有这么大的福气，你真是让我们羡慕啊！哎。这都是祖师的垂爱，祖师的提携，也仗着各位师兄你们引导的好，你们帮助我呀，要不然的话就凭我哪能够有如此的成就呢。哎，你可过谦了，你过谦了。这里边热热闹闹的聊了这么一番，就听见外边祖师发话了，出来吧。铁拐李啊跟着这些师兄就从这葫芦嘴这儿是鱼贯而出，出来以后回头再这么一看，不可思议，怎么就这么半尺来长两寸见圆这么一小葫芦，我们大伙儿就从这儿出来了。哎呀，一个个是赞叹不已呀。祖师告诉他们，这算什么呀，这只不过是我们仙家的一个小玩意儿而已啊，用手一指铁拐李，把它拴起来吧。啊，是是，铁拐李拿起这葫芦为难，怎么我拿什么拴呢？就在这功夫，那文使过来了，师弟呀，来来来，师兄我送给你点东西吧。嘿，就眼瞅这文使先生啊，一伸手把自己的仙冠摘下来了，然后嘣，从自己脑袋上边揪下这么一根头发来。大家伙都眼瞅着呢，就是一根头发呀，两只手这么一拽，嘿，金光闪闪，是这么一根金线，而且啊，甭管怎么拽怎么扯，嘿，还不带折的。

赶快的就用这个，把这个葫芦啊就拴在了这个铁拐之上。铁拐李拄着拐往这儿这么一站，大家伙抬头一看，呵，好相貌啊！身高在50开外，赤金的月牙道箍罩住着满头的乱发，面似冰铁，大耳相衬，两道漆黑漆黑的浓眉斜入天堂，一对大眼是皂白分明，大鼻子头，高颧骨，厚嘴唇，大下巴颏，连鬓络腮胡子扎扎扎，就如同钢针一般。青道袍，蓝护领，紫丝绦，白袜青鞋，拄着拐杖，小葫芦微微这么一晃，更是另一番的仙风道骨，是潇洒飞俗。看到这儿，众仙对他是肃然起敬。祖师把头一点，来来来，正有一件，就是那新点度的那个荷兰仙，这是他应该做的，因为他跟那个施主在前世有过特殊的缘分。无奈一劫呀，荷兰仙现在正在虚修，不能够分他的心，所以这件事情理所当然的就落在了你的身上。铁拐李听到这儿，赶快把头这么一点，祖师，弟子愿往。就是办完之后，有多大的功劳，全都归给荷兰仙，弟子是丝毫不沾。老君笑了，我们出家人还讲什么你的功劳、我的功劳吗？只要是把事情办完喽就可以了啊。再者说呀，这个事主跟你也是有关系的。哦，你们同出一个师门，别的，就是因为那邪教的教主想借这个机会要和我们为难，和我们做过不了这个清淡的日子，早已经逃之夭夭，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铁拐李呀，赶快的掐诀念咒，干什么呀？要把他在华山紫霞洞那两个徒弟，那不是还有一个飞飞颠颠的吗？赶快的给拘来！他这么一掐诀念咒，飞飞颠颠呢，当然有感觉了。他们正在这个紫霞洞里边这修炼那个修心养命大法呢。虽然说以前是兔精、雉鸡精，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畜生道，已经进入人道，正在往这个仙道这儿修炼。本事也挺大的，也能够驾云呐、啊，也能够居将啊、居神呐、啊，这些法术全都学会了。一感觉师傅召唤他们呢，飞飞颠颠，赶快的出了洞府，驾祥云奔往泰山而来。等来到泰山碧霞洞这儿，怎么一看，我师傅怎么变成这模样了？原来特别英俊呐、啊，特别潇洒，现在怎么又黑又丑，还架上拐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呢，站在这儿，也就是刚这么一迟疑，赠送给他拐杖，老君又怎么赐给他这个仙葫芦？前后的事情这么一讲，飞飞颠颠，两人再一仔细打量自己这个师尊，哎呦，师傅，您可要知道，虽然说您不像过去那么英俊、那么潇洒了，但是有一样，您知道，您显得更加威武，更加仙气十足了，师傅。连您说话都变了，而且是干净利落，所以听着就更有劲儿了。哦，是吗？师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得向您禀告。什么事情？说吧。就是那个玉儿，她偷着跑了，您知道吗？是不是？您现在好好的算一算，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两人过去，赶快把她给抓回来。您得重重的给她治罪，半截就跑了，还修什么？行了，行了。你们两个人也不必讲了，这件事情我都知道了。他走了，就让他走吧。我想暂时的呢，他还没那么大的胆子，他也不敢祸害百姓。等他什么时候犯下大罪了，我们再处置不迟啊！哎，这不怪他，这都怪为师我当初啊，也是太热心的缘故。随他去吧。这一次，把你们两个人给招来，嘿嘿。为师的，我想带。

让你们二人出去转一转，走一走，怎么样啊？飞飞尖尖这么一听，哎呦，师傅要带着咱们出去，这太好了！师傅，你要带着我们两个上哪儿啊？到海里边去一趟啊，下海啊！因为有个田螺精，人家修炼千年了，把自己这个躯壳呢修成这么一个偌大的洞府，而且在这个躯壳里边要办这么一个千人道场。我带着你们两个出去，开开眼界，见见世面。哎呦，可把这飞飞颠颠给乐坏了，感情有这样的好事啊！师傅，咱们什么时候启程啊？哼哼，看把你们俩高兴的。明天午时，自然有人会请为师我下山。你们两个人就在洞口外边迎接人家啊！要对人家以礼相待，恭恭敬敬的，知道不知道啊？是，我们记下了，我们记下了。到了第二天了，也就是将近午时的时候，这飞飞颠颠呢，赶快的就来到洞口外边这等上了。等上一会儿的功夫，就觉得从半空中呼的一下，有只大白鸟似的落在了洞府的前边。飞飞颠颠抬头仔细观看，原来啊，是这么一朵大白云从空中落下来了。这个云彩上边呢，站着这么一位年轻的道姑。这是谁呀？这就是文美真人的弟子通慧呀，也就是前文书咱们讲那位胡三姐呀。今天呢，人家是奉了他师尊之命，到这儿来请他师叔铁拐先生下海去主持坛务。这飞飞颠颠一看，哎呦，心想师傅算得真准，整整午时人家就到了，肯定就是这位道姑啊。所以两个人急急忙忙过来，就要向人家行礼啊。我们师傅让我们在这儿等着您呢，您是不是来请我们师傅下山的？您法号怎么称呼啊？我们赶快的给您进去通禀一下。这通慧一听啊，哎呦，尊师可真是得道的高仙呐！怎么我还没到呢，尊师就已经算旧我会在这个时候到来吗？啊，是，这不让我们在这儿等着您的吗？哎呀，你们二位可千万别向我行礼啊！我们师父告诉我们要恭恭敬敬地迎接您，哎，大可不必。我跟你们这么说吧，咱们是平辈儿，不要行礼。你们的师父跟我的师父，这是同门同学，一个是元始天尊的弟子，一个是祖师老君的门下，他们是同学呀，我们就是个师兄弟儿。我名字叫的通慧，赶快的给我通禀一声吧，啊，有劳你们了。是是，这飞飞啊，在外边陪着通慧，颠颠呢，急急忙忙的到里边，就向铁拐李这么一说。按道理来讲，铁拐李只要吩咐一声，叫他进来吧，通慧呢就可以进来给他行礼，来请他下山。为什么呀？因为铁拐李的辈分太大了，虽然说修道的年头不算太长，但是有一样啊，他是老君的弟子，这是祖师的徒弟，萝卜小在辈儿上呢。但是有一样，这铁拐李呀，知道自己是老君的弟子，就更应该对别人谦和。如果说要没有各洞的神仙各位师兄扶住自己，自己哪有今日的成就呢？越是这样，越要记住谦虚二字。所以听到颠颠这么一讲，文美真人的弟子通慧求见，他呀夹着拐就往外走，颠颠在后边跟着。这通慧万没有想到师叔能出动亲自迎接他呀。听了师父讲了，要请的是这么一位婆仙，是瘸腿的。一看，哎呦，师叔出来了。通辉赶快跪倒在地，那头便拜师叔，弟子又如何的得罪了老焦？这个毒焦怎么样的毒害了孙仙赐，又怎么样害他父亲害他母亲，使这个田螺精一直在淮海村那儿受苦？是文美真人让通辉

教给他修炼大法，修炼了上千年。现在啊，要做这个千人道场，这个田螺精就可以从此得道。现在他的名字也不叫做罗元了，文美跟人给他起了个法号，叫做绝仙。就把这前后的事情、前因后果吧，全都讲完了。铁拐李一边听的是一边不住的点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心里边他也明白了。甭问呢，准是那个张果，就是祖师告诉我的将来同事之人。嗯，见面我们一定要多亲多近。通惠说到这儿，一再的恳求铁拐李师叔，您看，所以起见这个千人道场，不仅呢把龙王夫妇给请去，另外还有各洞的神仙，还有各界的大仙，您看咱们是不是能够及早的启程？您要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咱们就早点走吧。铁拐李听到这儿啊，站起来了。哎，我们出家之人刨去救人、扶人、帮人，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吗？啊，咱们这就走。说着话呀，拄着拐往外边就走。这飞飞颠颠还有通惠在后边紧紧跟随。通惠这么一看，哎呦，我以为我们这个师叔啊得有多大的架子呢，毕竟那是祖师的弟子，今日这么一见，感觉一点架子没有，还这么样的谦和，说话这么和气，办事这么干净利落脆，你看说走就走，太高兴了。跟着铁拐李出了洞府之后，师徒四中啊立刻驾着祥云冲着南边就下来，也就是刚刚走在半路途中，猛然间我觉得就身背后啊有这么一股的阴。师叔，您往后边看一看，那儿来了四个恶道，是满脸的妖气，恐怕他们不是好人。我师父跟我讲了，恐怕邪教他们要搅闹咱们的道场，咱们要多加防范。铁拐李啊只是微微的冲他把头一点，那意思我全都明白，赶快就告诉了飞飞颠颠，咱们放慢云步。也就是说呀，这个云彩走得慢了，等了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后边那块乌云赶上来了。铁拐李闪目观看，这四个道人呐，高矮胖瘦不等，一个个面目狰狞啊，好凶恶呀！一个穿红袍的，一个穿绿袍的，一个穿紫袍的，一个穿青袍的。看他们过来了，铁拐李微微一笑，把手这么一抬，干什么？这叫做举手致意，向他们打招呼。哥，现在特别的和气。这四个恶道呢，止住了云头，撇着大嘴，瞪着眼睛，把铁拐李他们四个人看了看，尤其那穿红袍的，看起来啊，好像是他们四个当中这么一个头似的。哎呀，这位同修啊，你们先乡何处？法号都怎么称呼？这是意欲何往啊？啊！铁拐李微微一笑，告诉他说，在下我的俗家是河南人，我姓李，名叫李玄。一指啊旁边的飞飞跟颠颠，这两个一个叫飞飞，一个叫颠颠，他们都是我的弟子。再指这通惠，他是我的师侄啊。哦，请问四位高仙，你们这是仙乡何处？法号怎么称呼啊？这穿红袍的撇着大嘴这一笑啊，那意思目空一切。嗯，你要问我们，我告诉你说呀，我们那都是海外的炼气士啊。哼，我们自打尧舜以来就开始修炼成道了，我们呢就想图个清闲，所以始终没有升上天朝。哎啊，我的法号叫做灵虚子。然后伸手一指旁边那穿绿袍的，他的法号叫做空玄子。再一指那穿紫袍的，这是明明子。再一指那穿青袍的，他叫空空子。

0: 我们呢，听说文美真人有个徒弟是田螺精，他修炼年头不小了，要呢把这个田螺壳里边做一个千人的道场，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嘿嘿，所以我们特意的到那儿去看一看，观一观，哪能够不参加这样的盛会呢？啊，你们是不是也是奔那儿啊？铁拐李把头这么一摇，哎呦，还有这样的事情吗？哎呀，贫道我倒是不知道，您看看，多亏听你们讲了。既然有这样的事情，不妨我们跟着一块儿也到那儿开个眼，见见世面，去瞧一瞧吧。
1: 哦，好好，咱们一同前往，一同前往。
0: 说着话呀，这四个恶道一催着乌云
1: 就扫下来了。
0: 铁拐李冲着飞飞颠颠一使眼色，他们一催着祥云跟着一块儿过来了，就都奔这个淮海村这个方向过来。等来到这个淮河岸上，摁住了云头，来到岸边这儿了，再一看呢，这四个恶道这个狂妄劲儿，那简直就甭提了。怎么一看铁拐李这模样又黑又丑，还拄着拐，心说这四个人呢没有多大本事，根本就没把铁拐李他们放在眼里边。所以到了河边这儿了啊，怎么着，你们先下去啊。铁拐李索性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打手这么一摆啊，四位你们先请，你们先请啊。随着这么一笑，撩眼皮看了这么一眼铁拐李，然后又看了一眼那河面，什么意思？瞧不起他们？你们能下去吗？啊，你们会掐诀念咒吗？知道怎么下到海里边去吗？眼瞅着他们这四个人呢，又掐诀又念咒，嚯，终于的浪花翻卷，现出了这么一条大道。这四个人撇着大嘴下去了，他们往海里边这么一走，可把这飞飞颠颠给气坏。飞飞颠颠心里想：你们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我师父是谁吗？这是大罗金仙呢，怎么在我们面前敢这么狂妄自大，太可气了。师父啊，他们这傲慢劲儿实在忍不了，您不是带着飞剑的吗？干脆冲他们防而不备的功夫，您呐，嘿嘿，用这飞剑把他们杀了，完了，省得后边咱们再费事儿。他们这么一说呀，铁拐李微微一笑，看了看自己的两个徒弟，哼哼，你们两个说什么呢？啊，就这么着，趁人家不防备，用飞剑把人家给斩喽，这算什么本事啊？你看看，你看看，因为这么点小事，你们两个人动这么大的火，生这么大的气，嘿嘿，我怎么让你们修炼那个修心养命大法来的？知道不知道啊？忍字当先，要知道，小不忍则害大事啊。我们有大事要办，如果说就因为一时不忿就要跟人家拼命，将来还能够办出什么大事来呢？忍多大事，能够成多大事。这么些年是怎么修炼的？铁拐李这么一说。

0: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
1: 通宇信用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上文书咱说了，贺龙到了读书的年龄，拜贺良六为师，开始学习。但是贺龙这孩子好动不好静，什么事儿都找死理儿，他跟别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就拿上课来说，那会儿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叫开门砖，又叫三门小钢炮，为日后的学习打基础。咱也说了，如果说读书啊，不如说唱书，老师是摇头晃脑，一边唱着一边说，学生们也摇头晃脑，一边听着一边唱。贺龙觉得这事儿挺新鲜，先学三字经，后学百家姓，就学了不少天。这贺龙心里就发烦，心思念书就这么回事，啥意思？就那几句话翻来覆去的说，也不懂的是什么意思，老师也不给讲解，真憋死人。这一天呢，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老头又教给他们三字经。我念一句，你们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这学生们跟着唱了一遍，念了到第三遍的时候，贺龙不念了，腾他站起来，就质问老师：“我说师父，我有件事想问问您，行不行？”在那个时候，这种情况没有，哪有学生敢问老师的？没一个敢提问题，学生们全愣住了，瞪眼看着贺龙，连贺良六也是一愣。老头手捻须髯，瞪着贺龙，沉着个脸就问：“说吧，什么事儿？”“师父，您老教我们‘人之初，性本善’。”到底这几个字啥意思？您给我们讲讲。不准你亵渎圣人书，你这小子不服管束，胡说八道，这还了得？说着一伸手把戒尺抄起来，颤颤巍巍来到贺龙近前，把手伸出来。贺龙不敢不听啊，把左手伸出来高高举起，再看贺良六毫不留情，对准他的小手，啪啪啪，就是三板子。哎呦，那板子打手心那玩意儿疼得要命，都钻心了。那位说：“你怎么知道？”哎，我也挨过戒尺，我小的那时候也读过私塾，那私塾啊相当简陋，里屋是女生坐在炕上跟师母学，我们在外屋桌上跟老师学，老师就拿着把戒尺，不过不是铁的，是毛竹啊修理成的，上的没有毛毛刺儿。老师老拎着那么个

戒指在我们面前晃悠，谁写字写的不对了，写的不好看了，谁违反校规了，就得挨戒尺。有一回我也是背三字经没背下来，挨了一戒尺，那家打上的疼的真是钻心透骨。往往学生们挨了戒尺疼痛难忍，直掉眼泪，怎么办呢？要冬天好办，冬天呢把这手伸到雪堆里头去，让那雪一冰，哎，这手是慢慢才能见好。夏天的时候就用凉水涮，拿凉水浇，拿凉水泡，这手也能够止痛。哎呀，那个时候动不动就挨揍，这小贺龙也不例外，挨了。你今天就给我背背百家姓，我教的是什么？你给我重复一遍，背不上来我非打你不可。打完了手板，又罚贺龙上门口去跪着去，要跪一天，不准你听课。贺龙没办法，就跪到门口去了。人家学生们玩啊笑啊都没有他的事儿，他直溜溜就跪着。咱没说吗？贺良六上了年纪了。食指上只教一会儿，他就留点作业，他出去去散步去了。在他散步走了之后，贺龙噌就站起来，毫不介意，跟这些小同学们又说又笑，估摸着老师要回来了，贺龙接茬又跪在那儿。晚上放学再回家，可是他经常这样，贺良六就有点不耐烦了，用手指着贺龙，我说贺尝尝，往后你再这样我可不教你了。没想到贺龙腮帮子一鼓，你不教我了，我正想不学呢，我早就学腻歪了。哎呀哎呀，好好好好，既然这样我就把你除名，明天不准你上学了。当天晚上贺良六找到贺龙他爹贺世道把这事儿说了，贺世道一听啊，连连的赔礼啊，老人家，这孩子生来就野性啊，我没少为他费心，您老就原谅他一次。不行不行，我说贺世道，你就给我1000块光洋，我也不教了，明天不准他上学了，这学生我教不了。得，打这之后贺龙就终止了学习了。他跟他爸爸说，爸爸，您都别生气，我实在受不了那种拘束，那往那一坐，那酸的后槽牙都疼，一点意思也没有。那你想干什么？我想学武。什么？口气不小啊！能文尚武，男人本色呀。那学文不容易，学武就更不容易了啊！你能吃得了那个苦吗？那得这二五更的功夫，弯腰劈叉是寒暑不废。你能吃得了那苦？能，我肯定能，不信您就打我。哎呀，贺世道一想，遇上这样的儿子怎么办呢？学武就学武吧，也就同意了。打那之后，父亲开始教儿子学武，这贺世道的武功还不错。当然了，跟那电视剧上那些大侠那没法比，也就是普普通通的武艺而已。要不他身子骨怎么那么结实？这贺龙啊，您还真别说，学文不爱学，学武有兴趣。爹怎么教他怎么学，不会他不睡觉，不会他不吃饭。3个月过后，这功夫练的还真就挺好。他爹一看，行，这小子既然对武艺啊感兴趣，将来背不住也有出息，我呀就好好教他。幸这我把这真功教给他，他长大惹了祸可怎么办？所以不敢真教，就有点搪塞。后来见着小贺龙了，长得虎头虎脑的，那小嘴跟梆子一样是巴巴的，让他练练功夫，一看行，这孩子是这个材料。贺世远也就打消了顾虑了，开始教给他真功。因此贺龙跟贺世远又学会了铁砂掌硬气功，不容易。咱们说着很简短，实质上贺龙真没少下功夫。

满天的星星他就起来了，开始练功。什么不会是一定要练，多能会了多能为止，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不仅能学那么快吗？把硬气功学到手了。贺世远高兴啊，告诉贺龙，这个功夫学到身上是防身的，可以防身，可以护家，但是不能够惹祸，你懂吗？出手不能太狠，要把人打伤了，你要担责任的。我知道，我知道，人不犯我，我绝不犯人。您听听，这么点个小孩是语出惊人呢。他们本村有位老先生叫古兴楼古老爷子，您还记得吗？贺龙的名字就是他给起的。他跟贺世道有交情，老头是个热心肠，听说贺龙学武学的不错，老头都替他们老贺家高兴了。这天古兴楼见着贺世道就说，世道啊，尝尝这孩子，我看是个将才呀，教他吧，没错，将来肯定得有出息。因为这个古兴楼啊，年轻的时候上过武当山，学过一套武当拳，老头也是高兴了，天天到老贺家来就传授小贺龙武当拳。哟，贺龙啊比吃蜜还甜呢，认真的学半年的时间，把这套武当拳全学会了，啪啪啪啪一练，把古兴楼乐的，哟，这孩子真聪明。世道啊，你应该为你有这么个儿子感到高兴，将门出虎子，我敢断言将来是一员虎将，有大出息啊。哈哈，哎呀，贺世道听完了点了点头，但愿如此吧。不过老人家，我总担心这孩子将来惹祸。哎，惹祸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呢。哎，你听过小说《薛刚反唐》吗？我知道一点。哎，那薛刚吃酒戴罪，砸死太子，惊崩圣驾，这人知道吧？知道。那后来那不就是六国的大元帅吗？老薛家世代封侯拜相，那不都是薛刚给打下的江山吗？所以说呀，小贺龙将来肯定有出息，你别老担这心。贺世道点点头，也只好听天由命吧。书说简短，转眼到了八月十五了。哎呀，这天晚上月亮比什么时候都亮，跟一盏天灯一样，地下吊根针都看得清清楚楚。贺世道高兴，把存的俩钱拿出来了，请古老爷子喝酒，在院里摆了张桌，爷儿两个是边喝酒边谈，小贺龙在旁边站着，古老爷子捻着壶看着贺龙，心里的高兴，尝尝你练功练得怎么样？我觉得还行。是不错不错呀。哎，我说世道啊，你别看你是当爹的，孩子今年十岁了吧？贺龙点点头，整十岁。世道，你儿子都十岁了，真要是你们爷儿俩翻了脸一交手，你未必是你儿子的对手，是吗？哎，你问这话呀，就是不服气。今天晚上这么办，你们爷儿俩比赛一场，我给当当评判怎么样？看看你们爷儿俩谁高谁低。贺世道不以为然，一，父亲跟儿子比武，有点掉价。二，自个儿是大老爷们儿，能跟孩子伸手吗？但是古兴楼这老爷子兴趣来了，非让他们爷儿俩比不可。比完拳脚之后，贺世道不服，要比家伙事儿，比什么？比棍。爷儿俩每人一条齐眉棍，开始这一动手，你再看小贺龙，这条棍是颇风八大庄家十六棍呢。又朴实发力又猛，呼呼刮风，那进可以攻势，退可以守。哎呦，贺世道一开始没介意，后来真就使上劲儿的，使上劲儿也白扯，

真不是儿子的对手。后来是步步后退，只有招架之功，并为还手之力。贺龙一看，把他父亲都逼到墙角去了，往后一撤身，把棍招一收：“爸爸，您别生气，赶紧把汗擦擦。”罢了罢了，别说这小子还真下了功夫了。说完了，哈哈大笑。五星楼也乐得不得了，世道啊，怎么样？这孩子有出息了吧？今年才10岁，这要长大成人之后，那十分了得呀，在我们这一代堪称头字号的英雄好汉。小贺龙也高兴了，一边擦着汗，一边问五星楼：“老爷爷，您说我功夫怎么样？”“好，不错，照这样学。我现在这本事可以不可以打天下？”可不，五星楼一听这话就一哆嗦呀。什么叫打天下？打天下就是造反，那能随便说？哎呦，真没想到这么点孩子能说出这种话。老头点了点头，长城啊，这种话说不得呀。你应该说能不能打遍天下？听见没听见？这么说吧，你要认真的学，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你要这样下去，将来肯定有大出息，爷爷给你打保票。至于打天下嘛，那得有大本事，像什么《三国演义》里边的赵云、张翼德、关云长。这百万军中能取上将首级者，方能打天下。你还差得远呢，好好学啊！哎，打这之后，古兴楼是几乎天天到老贺家。大家对老头出于尊重，老头家里有个大事小成，老贺家是全力以赴。眼看到了9月了，收成过后了，有一天呢。五星楼老爷子要去县城办事儿，看望一个老朋友，顺便呢把点山货卖了，换点零花钱。老头一个人啊，出门太孤单，要带着小贺龙一块去。有贺龙一听是喜出望外呀、啊，老爷爷太好了，我陪您去，保证您开心解闷儿。贺世道就说：“厂长，你陪着老爷爷去，我不。”这老骨头就开始讲大帅岳飞岳鹏举的故事，岳飞如何和周通学习武艺，如何抗金呀，说的小贺龙是热血沸腾啊。老爷，您懂得的事儿真多，还有没？再给我讲讲。还有瓦岗山的英雄好汉秦琼、罗成、程咬金，这些人都十分了得。哎，水浒里边的武松、林冲，那也是名扬天下的好汉。我把我会的全告诉你啊！哎哎哎，边走边讲，小贺龙啊，一点都没觉着累，说话之间就到了县城的东关了。哎呀，一到了东关，老骨头是见景生情，站那儿不走了。贺龙不知道为什么，老爷爷。离着城门不远了，您怎么不走了？走不动了，那咱找个地儿歇歇吧。非也，孩子，你记得不？过去我给你讲过唐曾祖父贺廷弼的故事。我知道，你唐曾祖父就是在东关那块草坪被人家杀害的。每当我走到这个地方，触景生情，我就想起当年的事儿来。小贺龙也愣了，哦，就是眼前那块草坪，就在那儿被砍的头啊。刘氏兜头也是在那儿啊。小子，我领着你到这故地重游，就是叫你啊，别忘了你唐曾祖父，你明白吗？老爷爷一的把贺龙领到桑植县东门外。指着一块草坪说明了往事，告诉贺龙，当年

唐曾祖父就曾经被害在此。老头是个热心肠的人，一边说着一边唉声叹气，是老泪纵横啊。小小的贺龙啊，深明大义，小眼睛瞪得溜圆，把小拳头一攥。古爷爷，我一定向我那唐曾祖父学，我也要做他那样的人。好孩子，有出息。爷爷看出来，将来啊，你是个好苗子。不过爷爷也告诉你啊，到了县城，人多嘴杂，什么人都有啊。当说的你再说，不当说的千万别胡说，明白吗？我明白。哎，这就好。说这话的时候，过来一个做小买卖的，卖花糕，就出了手，把钱变现了，揣到怀里头，还要请这贺龙啊到小馆子去搓一顿。贺龙自然是喜欢的。爷儿俩正在高兴的时候，忽然间就听见对面一阵大乱，听见有人喊：“闪开！闪开！他妈的闪开！”起来！哎，我的妈！稀里哗啦，噼里哗啦，稀里哗啦，噔噔噔噔噔噔，乱成一锅粥了。爷儿两个赶紧停身站住，闪到道旁，抬头这才看清楚。把手一个个穿衣不整，戴帽歪斜，手中拎着马棒和鞭子，一看呢就不是好东西。老百姓啊，有的眼尖就看见，在贺龙的身后就说：“快了，快快躲躲躲躲！哟，海爷来了，快躲开！”贺龙不明白什么叫海爷。书中代言来的这个主啊，姓朱啊，叫朱海山，谁也不敢称他的名字，就叫海爷。这个海爷在桑植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臭名昭著，仗着家里的有几个臭钱儿，是为所欲为。在满清那会儿啊，他花钱捐了个秀才，捐的就是花钱买来的，其实他没有学问。这小子认字也不多，按现在的话说呢，就买的假文凭、假功名而已。但他们家有钱呢，想干什么干什么，同时还结交官府。到了民国的时候了，我这小子更厉害了，家里边养着不少的打手，这些打手一个个狐假虎威，倚仗着老朱家的势力是仗势欺人。又动枪又动刀，谁敢惹呀？惹不起呀！因此，这朱海山就称霸桑植县，跺一脚四城楼子都烂颤。他那手下的人呢，也借了他的光了，没事就替他吹嘘：“哼，

包揽词讼啊，凡是本县打官司的事儿，他给包下了。他叫你输你就得输，他叫你赢你就得赢，抢霸人家的财产，抢霸人家的子女，就这么说吧。这小子坏透气儿，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但是敢怒而不敢言。今天呢，朱海山这小子上酒楼喝酒去了，因为酒喝多了，他犯酒疯了，因此见着谁打谁。没说我们在桑植县，谁敢说个哼，谁敢说个不字儿，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因此老百姓认识他，纷纷躲得很远很远，就挨了揍也不敢言语。古兴楼古老爷子呢，也早就知道这个朱海山，心说话倒霉，怎么遇上他了，咱可以躲得远点啊。他心里是这么想的，拉着小贺龙啊，想躲到没人地方去。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这贺龙是咬碎了牙关，心说话，哪来那么个海老爷，不管你旁边，就冲你这一走一过，你就他娘的不是东西，我非教训教训你不可，给咱们穷人出口气。你说小小的贺龙他胆子有多大，他热血沸腾，脑瓜子一热，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头一看，买卖家门前呢戳着个扁担，这扁担谁家的他不清楚，回手把扁担就抄起来。正这时，这个朱海山的马在他面前经过，说马刷就到了。小贺龙啊，来了个冷不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这扁担抡圆了，对准朱海山的后脑勺，这一扁子就砸下去。你想朱海山一个是喝醉了，二一个他心里想，我想怎么地怎么地，谁敢把我如之何，做梦也没想到有人打他呀，毫无防范，就这一扁子稍微的打的歪了一点，没砸着后脑勺，正砸在后背上啊，啪咔吧，怎么回事？小贺龙是用力过猛，把扁担砸折了。您说这个劲儿大还是劲儿小？就见这朱海山，哎呀一声，一口血喷出口外，扑通从马上就栽下来，栽到地上是人事不省。他后边跟着那些恶奴啊，赶紧就过来了。哎呀，老爷，海老爷，海老爷，谁打的？怎么着？赶紧进行抢救，好半天呢，这朱海山才缓过这口气儿。快抓住打我那人，我看看他是谁。对，这帮打手这才回过味儿来。等回头再一找，你说找谁去？周围空无一人，看热闹的老百姓躲得都挺远。那么多的人，你知道是张三打的还是李四打的，所以不敢确认呢。那么说贺龙和古老爷子哪儿去了？贺龙啊，不是一个劲儿的猛，他也是粗中有细啊。有那么一句话叫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下手虽然狠，没把这小子打死，从马上给打下来了，贺龙就知道惹了祸了，还在这等着挨锤呀、啊！拉着古老爷子转身就进了胡同了，也没下饭馆，出了县城赶紧往家跑。老头都上不来气儿了，一边往回走，古老爷子一边用手指着贺龙：“小子，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说了半天你呀、啊，没说出下文来，什么意思？老头又欣赏贺龙。心说小小年纪替老百姓出气，替穷人出气，这小子做的对极了，这一般人谁敢干的，他就敢干，真是个贼胆子、将来这孩子肯定是错不了，太佩服贺龙的胆子。但他也知道贺龙闯了祸了，这打人能白打吗？而且下手那么狠，把人

0: 的那么重，人家岂能善罢甘休啊？又后悔不该把他带到县城里来，老头的心情挺矛盾。爷儿俩在回到村边上的时候，老头就说了：“小子，你惹了祸了。被打的朱海山，海大爷岂能善罢甘休啊？哎，快回家眯一眯吧，千万别捅娄子。这事儿我建议你别跟你爹说，知道吗？你爹一提到这事儿，脑仁都疼。我明白，我不说。爷爷你也别说，我当然是不能说了啊。好好好，好好，快回家，快回家。”他们回去就没提这个事儿。翻回头再说，朱海山被恶奴们抬回府里头，赶紧把大夫给找来。大夫把这医生扒下来一看，好嘛，给落了个印儿。这扁担斜插花，从肩头到后腰，一直到左肋上，青了那么一条子，打得太狠。赶紧给他拿刀伤药、吃止疼药等等等的吧，把他扶直躺下。到了第二天，这朱海山把手底下十几个恶奴找上来。我问你们，昨天谁对我下的手？这人找着没有？海老爷，没法找啊，人海茫茫啊，打人家主转身就跑了，跑的那个快音就甭提了，我们谁也没找着。饭桶，废物，找得着也得给我找，找不着也得给我找，我非报复不可。我灭了他的全家，我把他的双手给剁掉，泼上油，我把他点了天灯。赶紧下去给我找。是是是，您好好养伤，我们下功夫肯定能把他找着。您说大白天的，贺龙这一扁的把人家打成那样，能不被发现？你再快，你还有眼睛快吗？架不住这帮人询问，哎呀，查了数百人，终于把事情查出眉目来了。哎，这人到底是哪儿的？查来查去，查去查来，查明白了，闹了半天是洪家关的，啊，姓贺，这孩子叫长长，还有人管他叫贺龙，是不大点一个小孩啊，才十来岁，怎么可能呢？后来再仔细一查，确实是个小孩，他父亲叫贺世道，是个种地的农民。把这些事全都摸清，确凿的证据之后了，他们向主子禀报。朱海山一听，啊，洪家关的，啊，姓贺，贺世道的儿子，妥了，有账不怕算了，我马上就派人烧他的房子，宰他的人，快把担架准备好了。那位说了，怎么还准备担架呢？不备马呢？他伤太重了，现在坐都坐不起来，哪能骑得了马呢？所以啊，他得上担架。这时候他手下有个总管就劝他：“大爷息怒，大爷息怒，怎么？你那意思是说我不应该报仇？不是，不是，奴才以为的报仇有多种方法。”不必您亲自出面，您在桑植县来说是首屈一指的大人物，您被一个孩子给打成这样，这玩意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有损大爷的尊严，您再亲自一露面，诸多不便啊。我的意思说，仇咱还要报，您不用露面就行了，派个谁去了不就把他收拾了。嗯，小子说的有道理。行行行行，我看看派谁去啊？哎，他想起个人来，去去去，把李玄给我找来。李玄谁呀？他手下的一个打手，也是他的家将。因为他铁砂掌的功夫出众，所以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铁掌李。他跟随这个朱海山呢，也就是不到二年的光景。 其实平心而论，这李玄这个人啊，人品还不错，他不是本地人，是常德的人，在一次口角当中误伤了人命，要不说年轻人呢，头脑一热，铸成大错呀。他不敢在常德待着了，就这么逃门在外。后来被人家通缉，把他逮住了，正好在桑植县给他抓住了。朱海山上衙门去办事去了，一看逮着一条大汉，哎，外号什么铁掌李，他就问怎么回事。有人把这个经过一说，哎呀，朱海山正要扩大自己的实力啊，心说这个铁掌李有两下子，干脆我帮他一把吧。他就在官的面前多加美言，又花了不少的银子，就把这李玄给保释出狱。为此，李玄对朱海山是千恩万谢，为了报恩，就留在他府上，他当了个小头头。老实说，这时间一长了，李玄才发现这朱海山不是个东西，净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他心里不痛快，心说要不是你救了我一命啊，就你这地儿请我都不来呀、啊，太损太缺德呀。但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今天朱海山一句话把他给叫来了，李玄赶紧走到床前躬身施礼：“大爷，您叫我啊，叫你叫你。我李玄呐、啊，那天我挨打的时候，你在跟前没？大爷，您忘了，我去讨债去了，我没跟着你。啊，这也难怪呀、啊。”我太冤了，我这一扁担挨的是太冤了，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呀、啊，就凭我海爷叫一个小毛孩子打成这样，我就死了我都闭不上眼。李玄呐、啊，我打算派你一个差事，你就赶奔桑植县东关外有个地方叫洪家关，你给我去一趟，找一个姓贺的叫贺世道。贺世道有个儿子叫贺长城，又叫贺龙，就打我那小兔崽子，你把他给我废了，要死口的，掐死他，锤死他，扎死他，烧死他，怎么都可以，就是要死口的，顺便把他家房子给我点着了。办成这件事之后，我不能亏待你，我给你50块光洋，听明白了吗？老爷，我听明白，现在就去，我等你的回信。是，老爷，我收拾收拾东西，马上就走，快去吧。李玄也没多解释，回到自己的住处，打点了个小包，心中是不住的盘算。其实离开桑植县到洪家关30多里地，还架得住一走呢。第二天的早上吃完了饭出发，晌午刚一过，他就到了。不过呢，他没来过洪家关，他一看这村够大的，里里拉拉有2-3里地长，正中央一条大街，北面是山，南面是水。哎呀，这老贺家住到哪个门口呢？这他不清楚，这玩意还得打听打听。他又往前走了走，就进了村了，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茶摊儿，心说呀，我到这打听打听。顺便解解渴，拉过条凳子，他一坐，掌柜的，给我沏壶水。哎，好嘞，您呢？掌柜的就是洪山关本地人，给他沏了壶水，双手往上一端，大爷，您用茶。嗯。李玄往左看看，右看看，这会儿街上没几个人，他问话也比较方便，他把身子往前一探就问：“我说掌柜的，贵姓啊？”免贵，我姓贺。哦，你也姓贺？你们这有多少人家姓贺的？哎呀，到了我们这地方，老贺家是大家族啊，能有好几百口子人。哦，哎，掌柜的，我跟你打听打听，有个贺世道，你认识吗？
1: 认识啊，
0: 贺世道是我们的同宗啊。哦。他住在哪儿你清楚吗？
1: 这位
0: 这掌柜的一听就不敢往下说了，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文章。李玄呢，就赶紧解释啊，他是这么回事。我呀是练武的，我听一个朋友向我介绍说，这个贺世道也十分了得，拳脚棍棒无不精通，我打算向他学几招。但是朋友没说清他几号门牌住的什么地儿，所以我到这有点发懵，这才跟你打听。啊，是这么回事。要是这么说，你顺我的手往前看，看见前头有棵大树没？啊，看见了。那大树就是胡同口，你往右拐，头一家那个大院套，就是贺世道他们家。哦，快到了，就是往前紧走两步就到了。掌柜的，贺世道这个人黑不黑呀？为人咋样？我客官，您打听这干嘛？没，我没说嘛，我想跟人家学几招，不知道人家收费呀，是多是少。我思想得有个准备啊，这么回事，我跟你说，不是说我们两家都姓贺，我向着他。贺世道这个人好极了，别看家里的穷，仗义疏财，急人之难，人品，你要找他学能耐，肯定分文都不能收。别看他穷，是吗？但他实话实说，把贺世道说的很好。另外，谈来人物不像俺们都是窝囊叼快费。铁掌李了解了情况之后，付了茶钱，心里就打定主意了。傍晚的时候，就来到贺世道的家门，往门口一站，他就喊：“这是老贺家吗？贺世道先生在屋吗？”贺世道一家人呢，正在吃晚饭，因为收工之后了，没事儿先吃饭。正这时候，听外头一喊，贺世道就一愣，赶紧放下饭碗，来到院门这儿，把门打开，一瞅，外边站着个年轻的汉子，上中等的身材，面部微黑，俩眼倍儿亮，一看这个气派，就是个练家子。因为贺世道精通武艺呀，用眼一搭，心里就有数了，所以贺世道就一愣，赶紧抱拳拱手：“壮士，您找我，你就是贺世道？”“正是。”“哎呀，贺先生，我找您呐，有点事情，能否借宝地一谈？”“可以，可以，欢迎光临，屋里请，屋里请。”贺世道啊，就把李玄让到屋里去了。李玄一看，这屋里的陈设十分简陋。可夫人呢，一看来客人了，赶紧带着孩子们躲到另外一间房子去吃饭。贺世道让李玄坐下，就问：“这位先生尊姓大名啊？”“在下姓李呀。”“哦，李先生到我家找我有事儿？”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请问贺先生，你有个儿子叫长城吗？”“有。”贺世道心就一翻个儿，心说：“铁山朱大爷一扁担打成了重伤，是口吐鲜血，到现在还不能下地儿。你说他不是惹了祸了吗？这有这等事儿？那我还能糊弄你吗？”“哎哎呀呀呀呀！”贺世道心里头一翻个，心说这事儿我怎么没知道？吴老爷子也没跟我说呀？难道他们背着我，怕我害怕？肯定人家找到门上来了。贺世道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汗也就冒出来。铁掌李这才接着说：“我跟你讲啊。”现在人家朱海山朱大爷非要出这口气不可，明察暗访，已经了解到真相，派我叫李玄呢，我是他朋友，来到你们家就打算报。

仇，把这个长城给废了，放一把火把你家给点了，你听明白了？哎，你说这怎么办？这李玄没说瞎话，实话实说。贺世道是手足无措，一个劲儿说好话呀，但他知道说多少好话也没用，看这个人言谈举止绝不是危言耸听，人家说的都是实情啊。他就骂贺龙呗，我这个孩子不懂事儿，这孩子肯定有神经病，没事净给我找事儿，这些年的我就为他操心了，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铁掌李冷笑了一声，我大叔，谢谢大叔。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嘿嘿，有出息有出息。贺世道一看人家就是救命的恩人，这是世间来通风报信来了，这是大好人一个呀，能让人家这么白来吗？得谢乎谢乎人家，至于怎么谢一会儿再说。他赶紧派人把古兴楼古老爷子也给找来了。古老爷子能言善讲，到这听完了之后也是大吃了一惊，对于铁掌李也是千恩万谢。那怎么办？怎么谢谢？得有实际的，得有干货呀，起码说给人拿点钱呢。先摆了一桌酒宴，虽然名义上酒宴，也就是杀了两只鸡。哎呦呦呦，哎呀，贺世道一看哪有这个理儿，人家是恩人，不但没给人家谢过人家呀，我的小祖宗，你净给我惹祸了。听人家铁掌李说的清楚，这朱海山嘛，一次报仇不成，这事儿就能完吗？还不定派谁来呢。看来你在家待着太危险了。五星楼也说，哎，是不是这样？让长长出去躲一躲，躲个一年半载的，也许这风也就过去了。对对对对，往哪儿躲呢？全家人一计，干脆把这贺龙啊送到他老娘家去。他外祖父外祖母对他挺心疼，让他到那儿避避风。贺龙也同意。第二天，这小贺龙收拾东西就起了身了。那么他老娘家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鹤峰县王家河。这鹤峰县呢跟桑植县是邻县，其实说起来也就是百八十里地，也不太远。这王家河也是个大村落，能有四五百户人家，比那洪家关呢只大不小，而且风光秀丽。本地最有名的就叫五峰山，这五峰山太漂亮，是风光秀丽啊。这本地的老百姓都是养蚕呐、种田呐、织布啊，靠着这个为生。贺龙的老娘家呀也不富裕，也就是勉强对付着吃饭，但是一看外孙子来了，非常非常高兴啊，就把他给收下了。贺龙也没隐瞒，把所遭所遇讲述了一遍。老娘就说，孩儿啊，你太荣幸了，这个年月咱惹不起有钱的人，你年纪太小，千万别给家里头惹祸啊，到我这儿来避一避也是好事儿。就把贺龙给收了，因为人家不了解贺龙的情况。打这之后，贺龙是天天把牛群赶到五峰山下去放牛。其实是放牛的孩子不止他一个，也有放羊的，十来个小顽童凑在一块儿，一看贺龙就问，你叫啥名？我叫长长。你从哪儿来的？从桑植县洪家关来的。哎，大伙见着都挺亲热。再说贺龙人缘也好，也仗义，另外又会武术，时间长了他就教这帮孩子练武，把这牛群羊群赶到山坡上那儿吃吃草，他就开始教。这帮孩子都非常高兴，尊他为老大。这贺龙从小到大就有

毛病，不管干什么，他得当头头，他得指挥旁人，旁人指挥他不行。这玩意儿从小就看大呀，但是孩子跟孩子不一样，其中有个大点的孩子，有个绰号叫大猫。这大猫啊，仗着个头大，有把子气力，净欺负这些孩子。贺龙来了之后，这帮孩子都听贺龙的，他有点妒忌，没事就找贺龙去茬。贺龙也看出来，有一天贺龙啊，一边放牛一边就问他：“大猫，你长大之后想干点啥？”这大猫毫不犹豫的把嘴一撇，腰板一拔：“我长大了当保长。”那保长在本地那就了不得了，是村镇里的头头，有权有势。贺龙不听则可，听完这话之后，把掌中的鞭子抡起来，啪就一鞭子，把大猫打得一激灵。你为啥打我？打你就冲你要当保长，我就得打你，你绝对不是个好主。贺龙说完了，不出气，把鞭子放下，奔到大猫近前，反正嘴巴子，啪啪啪啪，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啪啪啪！那帮放牛娃都惊了，一看贺龙真下手，赶紧过来劝仗，把大猫打的是嚎啕痛哭。这事儿过去之后了，这大猫能完得了吗？回到家里跟他爹妈就说了，爹妈一听，谁？哎呀，老王家的人呢，他的外孙子来了，无故打我的孩子，这还了得？人爹妈领着大猫找到贺龙老娘和老爷。哎呀，老太太一听也着了急了，赶紧给人家赔礼吧，道歉吧，简直净说拜年的话了。最后给拿了10斤米，又给拿了些水果，这才了事。这件事过去之后，老娘老爷在灯下就教训贺龙啊，孩子，你在桑植县惹祸出来的，到了俺们家你千万别惹祸呀，你到这避祸来了，你要再惹祸，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的小爷爷，千千万万，听见没？哎呀，贺龙一看老爷老娘那么着急，都哭了，心里头也有点悔意。行，往后我肯定不惹祸了。哎，他说话还真算数。打这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相安无事，也是活该有事儿。什么事儿？这天贺龙跟一帮孩子放完牛羊了，看日子要下山了，开始回家。我，这一进村啊，正好在王财主王家大院门前过。贺龙抬头一看，王家大院的大门前怎么围着那么多人呢？男女老少有100多号，七七叉叉不知谈什么。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贺龙分开人群挤在里边一看，大门的旁边躺着一具尸体，脑浆崩裂，花红脑子崩的哪都是，地上还有一滩血。仔细一看，是个老太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老太太死的这么惨，他回头就问旁人：“大叔、大婶，这咋回事？”有个人好多话，就跟他说：“孩儿啊，你不知道，这老太太姓田呐，我们都管她叫田大妈。哎呀，她在这家老王家干了30多年了，给她家织布。”织的呀，到什么程度，眼睛都累瞎了。前些日子我们就见老太太掉眼泪，为啥呀？这王财主说了，说你光吃饭干不了活，我家多一张嘴负担不起，就把他逐出家门。你说这么大岁数了，无依无靠，现在也没有能力了，眼睛也瞎了，要赶出老王家的门，今后就得活活饿死了。可能老太太走投无路，这才碰头自杀。啊！小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火旺上撞。

0: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 上回书咱说了，贺龙放牛回来，看着围着八辈了，我养活你30多年，临死你给我添堵，你死的这儿你就能把我拖来了，你想瞎了心，你死也活该，谁也没害你，你自己找死，把你扔到山涧里喂狼去。这贺龙听得清清楚楚，他真想过去把这王老财打死才出气，但是人多势众，他不便下手。这事儿过去，就在贺龙出去这天晚上的第二天，一见新闻，就老财家起着火了。这火呀，是从马棚点着的，一下子把大牲口10几头马、10几头骡子全给烧死了，而且通过厨房把王老财家的房子也引燃了。王老财家那些间房子烧的是荡然无存呐。王老财是鬼哭狼嚎求救，因为屋地这个哭哦，他大老婆就说：“哎，老天爷呀，你往后叫我们怎么活呀？这日子没法过喽。”小老婆就说：“数年的辛劳毁于一旦，将来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天哪，这可怎么得了啊？”就见这王老财心疼的就地直打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伙看着心里这个痛快。这事儿贺龙的老爷老娘也知道，他老爷心里就犯嘀咕，把贺龙就叫到面前，偷偷的问他：“尝尝，老王家着那把大火是不是你干的？王老财死没死？”“我问
2: 对呀，
1: 但是人家有财有势，咱家都是穷人，杀人放火是犯法的，这一旦叫人家知道，你还活得了吗？俺们也得受牵连，你这孩子小，你怎么这么有主意呀？”老爷一听也害了怕，纸里包不住火呀，王老财儿肯定不能善罢甘休，将来查出来是常常放的火，这可要了命啊！他爹妈把他放到咱家，这样惹出事儿来，咱们也承担不起，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可事到如今，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最后，他老爷想了一想，想起了个主意。离他们家不远有个好朋友，这好朋友姓赵，有个绰号叫赵能耐，就因为他有本事。这赵能耐的本名叫赵发，结果也是穷光蛋一个，40多岁了他也没发，光棍一个人，连个媳妇都娶不起，但为人仗义，村里不管是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叫他帮忙，只要他一出面准保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才给他送了这样一个绰号。贺龙的老爷偷偷的找到赵能耐，把他请到家里头，烫了壶酒，炒了几个菜，这才把实情告诉了赵能耐。那位说：“你跟他透露了实情，不怕他检举吗？”“不怕，因为人缘在那摆着呢，人品素长，赵能耐不是那种人。”所以老头和盘托出，包括老太太在内，求他呀给出个主意，怎么能避这场祸。赵能耐一边喝着酒，一边乐呵呵的点头，看看小贺龙，罢了，他妈这小子真是个龙种啊，有两下，小小年纪能干出这等大事来，替乡亲们出

了害，替大家出了这口气，我认为这孩子做的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们严加防范倒是对的，纸里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赵老财也不是个省油灯，等他痛定思痛回过味儿来，肯定得查这件事儿。哎呀，是啊，那你得帮着出个主意。我想想啊，这么办吧，来他个转移视线，用一件事掩盖这件事，慢慢的也就没事了。他说这话老头老太太听不懂，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打算这么办，能好使吗？我估计差不多。那拜托拜托了，那位说什么事儿？你下文就清楚了。咱单说赵能耐，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回到家里，你别看他这么穷，还划拉了半口的米呀、啊。那个年月，吃喝是最金贵的，半袋子米拿出来，那时候不心疼那是瞎话呀。但赵能耐为人仗义，扛着半袋子米去找这王老财儿。王老财儿现在住在哪儿啊？好在他们家给长工啊盖了两间草房，现在没地儿住了，把长工撵走了，他们搬到草房里来住了，没有一个人登门来慰问的。哎，他心里头感到挺难过。正这时候，赵能耐来了，推门一进来，把米放在地上。哎呀，听说王老爷的家遭不幸啊，我非常难过，特来慰问。哎呦呦呦，多谢多谢。王老财他也是个人呢，他一看谁都不来，赵能耐来了，他心里十分感动，赶紧拉着赵能耐的手让他坐下，告诉手下人，快快快给准备酒菜。你这扛的是什么呢？我听说呀，你家虽然有钱，这一着火东西来不及往外运，听说粮仓啊都烧了，怕你家断顿，我呢划拉划拉家底儿给你送半袋的米来，乡里乡亲的聊表寸心。呀呀呀，山前必有路，你们家还有地呢，你们怕什么呢？这叫船破了有底，底破了有帮，帮没了还有3600颗大冰呢啊！这日子还照样过，这也是临时遇上点困难。其实啊，我不应该说一件怪事儿。王老财一听怪事儿，这就问：啥怪事儿？哎呀，就你们起火那天晚上啊，我正好上茅房。我正方便的时候，我就看着西北前天呢下了个大火球，那个头啊像你家洗脸盆那么大，把我吓了一跳，赶紧把裤子提起来，我眼睁睁瞅着那个火球就落到你们家里头了，我心说不好，结果你们家着了大火了。事后我这一想啊，你们家把火神也给得罪了，你们想想是不是把火神得罪了？王老财啊，眨巴眨巴眼睛，哎呀，我想起来了，转回身，他问他大老婆，过年那会儿我给神仙烧香上供，你是不是拦着来的？我给火神爷摆了两盘供，你嫌多还给撤下一盘去，有没有这事儿？哎，有啊。怎么样，真就把火神爷给得罪了。看来呀、啊，赵能耐说的一点都不假，你真是个坏事的母子。王老财说着话，抄起笤帚疙瘩就抽打他大老婆。大老婆挨了几下，呜呜直哭，也不敢说别的了。赵能耐在旁边看着，心里头好笑。算了算了，别打了别打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往后啊，多给火神爷上点供。千万在神仙的身上不能吝啬，懂吗？懂吗？我懂，我懂。这是严厉的教训，往后下不为例。这话只能说到这儿。第二天，村里的就传开了，

村里就是这样，有点小事马上是尽人皆知。人们都说，你知道王老团家为什么着火吗？不知道，把火神爷给得罪了。有人看见一个大火球落到他们家里的啊，是这么回事，该天报天报。因为古人呢都封建迷信，连王老财都坚信不疑，他那个思想就集中到火神爷身上了。这么一来呢，把贺龙放火这件事就给掩盖了。要不说赵能呢是真能呢，这招还真灵。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是相安无事啊，贺龙的外祖父外祖母这才把心放下了，但是把贺龙关在家里头了。一不叫他放牛，二不叫他放羊，怕他再捅娄子。过了时间不多，贺龙他爹贺世道想儿子了，又把贺龙接回原籍，离开了老娘和老爷。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说话间就到了公历的1909年，贺龙已经16岁了，成了个大小伙子，长得是人高马大，仪表堂堂，而且为人十分的仗义，在故土难离呀，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全家人都给人家当佃户，给人家财主家里头打工，靠着这个维持生计。说话间就到了辛亥革命。这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不容易啊！推倒了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把满清的皇帝溥仪推下了金銮宝殿，建立了中华民国。可中华民国，您听这四个字，顾名思义，就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其实啊，换汤不换药，这民国呀也不过就是换了个旗号，把大清国的黄龙旗变成了五色旗而已。在沙场上死的都是忠良，留下的都是奸臣，照样是吃喝玩乐攀薄百姓。咱们换句话说，有些事儿还不如满清那会儿，老百姓照样是受苦受罪受压迫，有钱的人是照旧横行啊。他们这个湘西这个地方本来山多，道路不好走，就是个偏僻之地，跟外界很少发生关系，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贺龙仍然每日里随着父亲呢做活，也就是给人家打工，忙里抽闲呢出去再打点短工维持家里的生活。父母整天是唉声叹气呀，愁这日子没法过。贺龙有时候一拨了脑袋咬着牙就说，爹妈你们等着，早晚我要把这罪恶的江山踏平。贺世道啊就认为孩子在说玩笑话，也没走心，就说了一句，你再大一点啊，出去找点活干吧，别净冒虎话啊，你要能挣点钱呢，家中也能宽裕一些。贺龙点了点头没言语。咱放下贺龙咱先不说，再说贺龙的大姐。贺龙的大姐乳名叫金姑，学名叫贺英，她是家里的老大呀。这贺英这个女孩也非是等闲之辈，真是将门出虎子，在那个年月十分的重男轻女，生了男孩子，后续有人了，家里是皆大欢喜，这女孩子要出生了不受欢迎，女孩要多了，往往有的人就下死手，把这孩子给淹死勒死，甚至活着就给扔了。不是说父母狠心，是那个年月逼的人走投无路，多口人多张嘴养活不起，故而才使出这种残忍的手段。这贺英

生啊就是漏，因为他长女，所以说呢他安全的活下来了。你说作为长女，比弟弟比妹妹们大得多，所以他过早的承担了家务。哎，这贺英虽然是个女孩，男性也为人仗义，小的时候也跟他爹学了几招武艺。

0: 女人穿的小鞋讲的是三寸金莲，脚越小越美，这都是什么混蛋逻辑？到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啊，也办了几件好事。孙中山先生倡议，头一个剪辫子换服装，第二个遣散太监，第三个就是不准缠足，这才把妇女给解放了。尽管是好事，在那时候信息不灵，在偏远地区认为妇女进缠足这不好啊，叫人家笑，有的人还偷偷摸摸依然缠足。咱们单说这贺英从小就反对缠足，可街坊邻居们都笑话呀，哎呀，老贺家那丫头也老大不小的，怎么不裹脚啊？说三道四，贺世道两口子受不了了，偷着劝女儿金姑啊，把脚缠上吧，要不人家议论纷纷，戳咱家的后脊梁，叫我们怎么出去见人呢？金姑把脑袋一拨了，小嘴一撅，爸妈说什么我也不缠足，您看见了，缠足那得受多大的罪呀、啊？把脚上的骨头都裹折了，就成了废人了。再说咱家是庄户人家，就这么忙活还吃不上饭呢。你们就我这么一个长女，我要把脚裹残废了，谁帮你们下地干活？要裹成那样，还能上山打柴、下地干活吗？你们说是不是？父母一听也有道理呀，哎，他们爱说啥就说啥吧，不缠就不缠吧。因此这金姑从小就没缠足，正因为他没残疾，又有男人的性格，真成了男孩子了，帮着他父亲砍柴火、打猎、下地干活、插秧、收割，样样都是一个能人。所以全村的人没有不竖大拇指说金姑啊，这丫头。
1: 当我爸走的那年我还没长大，他哭红双眼抓紧衣角忍住不讲话，有人跟他说别傻了，找一条轻松点的路，他却为我的吃穿

转转转，世界变化不停，人潮川流不息，不在乎前天你肩膀上的经历，要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
1: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你我同行，

破碎，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1: 到达那个地方，但同时呢，我们又是重要的这些发现的发现人。我和李永先直到今年，我们都持续不断的在西藏开展田野调查，带领我们的学生，带领我们的青年老师，在这个地方呢，又取得了很多类似这样的发现。
2: 岁月不语，时光有痕，四十多年的光阴转瞬即逝，从边防哨所到大学校园，从川西盆地到青藏高原，霍威在退役后留校从教的这些年里，始终胸怀军人的本色和初心，把军人雷厉风行、求真务实的作风融入教学和科研之中，精心打造出《考古学概论》《西藏考古》等多门精品课程，并且注重言传身教，经常带领学生深入考古一线，向他们传授考古技巧与治学方法，以自身的跨界经历激励着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坚守学术初心，勇担文化使命。
1: 从边防军人到考古学者之间，如果说军队给了我哪些最宝贵的力量或者财富呢？我就说，第一点就是团队精神，第二点我们真的叫做吃苦耐劳。革命军队啊，是一座大熔炉，凡是在军队受过这样的磨练淬炼的，做什么事情他都有那种坚韧不拔、团结齐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3: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1: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4: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1: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5: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6: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7: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

0: 攻坚与技能传承。
1: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5: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4: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6: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10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4: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7: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4: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8: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

0: 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2: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3: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西安各大景
5: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
6: 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8: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7: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9: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0: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9: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1: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2: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3: 第139届，
13: 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4: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15: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1: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

0: 双赢。
1: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0: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465亿千瓦时
2: 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3: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
5: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6: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7: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

0: 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0: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0: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行。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五一节日市场保障有力，务工价稳。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透过数据看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读懂外贸年报的韧性密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五一假期临近，记者走进我县各大商超，实地探访节日保供情况，了解到民生商品备货充足，品类齐全，价格平稳，各项保障措施落实到位，全力守护百姓安心过节，放心消费。
4: 在兴东地下每日鲜超市，米面油、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蔬菜、水果、猪肉、牛奶等必需品摆满货架，新鲜优质，品类丰富。超市精准对接消费需求，建立常态化补货机制，确保货架不空，货源不断，所有商品明码标价，规范清晰，切实保障消费者权益。
2: 消费者刘思佳：
5: 我感觉在这个每日鲜超市里边，我选的就比较放心，因为他们这块的水果蔬菜都特别新鲜，嗯，而且节假日特别是搞活动的时候，他们的价格从来没有涨过，嗯，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这个品质特别在线，不是说价格评价完了品质不好，其实价格是评价的，老百姓买到手里边的东西品质都特别特别好，我们买的放心，而且还特别划算，感觉特别好。
4: 家得乐超市同样做好了节日保供准备，生鲜、副食、日用品等区域货品齐全，供应有序。针对五一节日消费特点，超市提前加大采购量，拓宽供货渠道，严格把控商品质量，全力满足市民日常采购及节日消费需求，实现量足、质优、价稳。
2: 消费者马旭：
6: 超市的菜非常新鲜，特别好，我选择他家就是因为他家新鲜，然后那个蔬菜也特别好，价格也特别低，然后就是五一期间呢还会打特价，还会打优惠，就是特别实惠，特别好。
4: 据了解，为切实做好五一节日市场保供工作，我县相关部门加强与各大商超、保供企业常态化对接，督促企业提前备货，拓宽货源，同时强化市场监管，严查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充足，价稳安全，让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
2: 县商务局商贸流通科科长傅家辉：
7: 五一假期即将到来，为切实保障节日期间生活必需品市场的供应充足，运行平稳，我们商务局提前部署，积极加强与商超和保供企业的信息对接，督促监测企业按时对粮油、蔬菜、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的销售开展日报、周报工作，及时掌握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情况，并积极指导兴东每日鲜、康乐、家得乐等商超加大备货力度，全力保障群众在节日期间的消费需求，确保五一假期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稳定。
8: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透过数据看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读懂外贸年报的韧性密码。文章说，2025年中国外贸年报一经发布，便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出口强劲、多元市场、竞争力强等表述频现。华尔街日报称，中国打破了关税拖累增长的预期，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然保持韧性。韧性在市场多元、合作共赢的开放格局里，2025年我国与24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与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增长，贸易将心理距离不断拉近，让发展空间不断拓展。高盛一名经济学家表示，中国出口的韧性与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快速增长有关。2025年，中国中亚进出口总值历史上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连续5年保持正增长，中国首次跃居中亚各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就是生动例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商签更多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中国以务实举措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外贸早已打破单一市场依赖，构建起传统市场稳盘、新兴市场拓量的均衡格局。 朋友圈越扩越大，抗风险能力持续增强。韧性在向新向优、创新提质的结构进阶里，在关税壁垒与贸易争端频发的环境下，中国外贸顶压前行，靠的是高效稳定灵活的供应链体系。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连续9年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产品2025年出口了16.03万亿元，增长9.2%，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到59.4%。结构进阶里不仅有产业创新，还有贸易模式的变革，跨境电商加产业带的双向赋能，改变了传统大宗商品的贸易模式。这种万物互联的贸易场景，在全球范围内高效匹配供给与需求，拓宽了中国产品的出海通道。外贸年报里每一项成绩都是中国经济韧性的注脚。当前全球贸易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中国有制度优势、市场优势、产业优势做支撑，有持续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展望未来，中国外贸必将在韧性生长中书写更多共赢故事，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更多确定性。
3: 4月29号，
8: 统筹新能源、装备制造、智算中心、储能及绿色清洁能源等重点项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一区三元实体化运行。会议还召开了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

0: 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张洪波、刘洋、孟凡红、郑九东、郭福兵、傅明哲、李新出席会议，朱文成、刘建华列席会议。会后还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为提升学生科学素养，近日县第一小学内洋溢着浓厚的科学探索氛围。水运寻踪启智慧，规范办学育童心主题校园科技节正式拉开帷幕。全校师生沉浸在趣味满满的科学世界里，通过趣味实验、互动体验、艺术创作等多样形式，一同探寻水的奥秘，提升科学素养，也在孩子们心中种下节水护水的环保种子。
1: 活动现场、科学实验区、科技体验区、水之美绘画区和手工区有序排布，打造沉浸式科学体验空间。学生们穿梭其间，兴致勃勃地参与各项活动。
2: 县第一小学校学生赵子轩：
3: 今天我参观了水之美绘画彩泥展，真的是太有趣了。我看到有的同学画了蓝蓝的小河，有的同学还用彩泥捏了圆圆的水滴，弯弯的波浪，软乎乎的，超好看。这次参观真的是太有意思了，看着这些五颜六色的水主题作品，
4: 近距离的看到孩子的进步，真切的体会到这样的活动能够让孩子走出书本，在实践里收获快乐，增长见识。
1: 此外，特邀科技爱好者为学生展示机器人、无人机、水火箭等高科技设备，灵动的机器人表演，一飞冲天的水火箭引得学生阵阵欢呼。大家近距离观摩体验，直观感受现代科技的独特魅力。
2: 县第一小学校学生王默：
5: 参观此次机器人科技展，我很开心，让我深深感受到科学技术的奥妙。今后我要热爱科学，去探索更多科学的奥秘。
1: 启动仪式上，学校为本次活动中表现优异的科学小达人、绘画小达人、巧手小达人等优秀学生颁奖，进一步激发学生科学探究热情，助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
2: 县第一小学校学生亚文吉：
6: 这次科技节我获得了一等奖，我既开心又自豪。这次科技节不仅有有趣的无人机展示、水火箭发射，更还有神奇的水实验，这些都让我大开眼界。感
7: 谢让科学的力量滋养童心，启迪智慧，助力每一个学生全面发展。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五一节日市场保障有力，物丰价稳。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透过数据看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读懂外贸年报的韧性密码。本期节目播音柳风华、苏瑞，责任编辑柳风华，制作柳风华，监制柳风华，总监制江古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

为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漏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漏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漏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漏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

0: 43.2 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3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3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4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2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3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
1: 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一句倒是没听。
3: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4: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

0: 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
5: 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你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8: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7: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8: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7: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8: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9: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10: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11: 干杯！
12: 今天不对不对，
11: 来一个
0: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7: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8: 快，来人呐！
13: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14: 脑梗
13: 死于心脑血管
14: 脑血管病死亡，
13: 每年平均1万人
14: 死亡，够
13: 每10秒
14: 交于肿瘤
13: 及心脑血管疾病。
15: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16: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0: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21: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20: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22: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23: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24: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25: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26: 我爱你中国，
25: 共筑一个国，
20: 共爱一个家。
27: 哟，
1: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2: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2: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在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2: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5: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0: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3: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3: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5: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0: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5: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宁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王谦带人闯进狄景辉的屋中，那不由分说，这批人哗往上一冲，就把才从炕上坐起的一个人就给按倒在地了。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轻点，你干嘛？被按的人倒在地上直叫唤呀，他这么一叫唤，王谦在后面呢，他是领导啊，哪能亲自伸手啊？看着别人抓人，先是一剑把狄景辉抓住了，王谦心里美，这下呀能交差了。但这个时候一听狄景辉在下面叫唤，这王谦一听不对呀，这声音不对，王谦跟狄景辉见过面，说过话，这个声音跟狄景辉完全不一样。住手！我看看。他大吼一声，噔噔噔，就过来了，赶紧把众人一扒拉开，上前一伸手，滴溜，就把那个被按倒在地的后脖领子给抓住了，拎起这个后脖领子，嘴里还说呢。狄公子，不好意思，刺史大人请你去。哎，不对，怎么了？王谦这个时候已然把那个人的脑袋给扭过来了，一看脸，这哪是狄景辉呀？你是何人？狄景辉在什么地方？王谦真急了，还没等这个人回答呢，就听门外边有一个平静的声音响起，问他没用，他什么都不知道。众人这个时候刷齐刷刷的把脑袋转回去了，尤其王谦呢，这脑袋转的比谁都快，伸长脖子往门外雨中这么一看，哎呦，就发现门口站着一个人，谁呀？李元芳。就见李元芳就站在雨中，一点也不在意，在那里面沉似水，是一点表情都没有。李元芳，王谦一看李